0: 淘金小镇，这是周杰伦的新专辑当中最先释出的一首歌啊，也是让大家讨论是不是周郎才尽的一首歌。但这首歌是先有了 MV， 再有了歌曲。据说是当年周杰伦去到澳大利亚的淘金小镇，他觉得那个地方非常有上世纪的那种复古的风格，
1: 是，
0: 所以拉着人先拍了一个 MV， 然后就有人问呢、啊，歌呢？哎呦，歌回头再写，先把这个 MV 拍了再说。
1: 就是印证了那句老话，就是来都来了，
0: 对，
1: 是吧？
0: 为了这一碟醋啊。包了一顿大饺子。
1: 是，今天是8月3号啊，今天对于杰伦的粉丝来说也是挺特别的，因为在整整22年前的今天呢，周杰伦发表了专辑《七里香》，也就是2004年的8月3号。
0: 是的，这张专辑里边像是《搁浅》呀、《借口》啊，包括《缘由会》啊，都有收入哈。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恰恰好又是周杰伦的粉丝，你可以把这张专辑再重新的听一遍。
1: 是，
0: 当然最近周杰伦也有新动向了，他不是代言了某一个品牌的旅行箱嘛、
1: 啊、
0: 就挺贵的那个旅行箱啊、咱们就不说什么品牌了。最近这个旅行箱呢，还有一位代言人，我觉得也是在他的领域做到了顶尖啊，就是樊振东。
1: 是，就是音乐和乒乓球啊，其实在杰伦的这个3年2班之前，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就应该有印象，因为在里面有很多乒乓球的这个声音的
0: 音效
1: 采样，对吧、所以说这次啊，杰伦和振东的这个联袂，他们两个将会有一个这个全新的一个大片在这个月将会上线。
0: 是，
1: 所以说大家这个月也可以关注一下。
0: 不知道 BGM 会不会是3年2班啊？相约着去打球，砰砰砰砰，那个乒乓球的相约，
1: 是有可能。
0: 是8:07，继续回来到早安881，你现在锁定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看到有朋友问牛奶怎么买，朋友发秒杀就行了啊。
1: 是的，
0: 你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有两种方式。其实可以买到牛奶的，第一种在那个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秒杀，然后就可以点进到咱们的商城了、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在我们的下拉菜单啊，也有一个中间的位置就叫做 UP 商城。
1: 是，
0: 所以每天我们可能有一些好品还没有跟大家推荐，有些朋友都已经抢先点进去看了，因为咱们的品呢每天都会定时的更新，福利品都在前面排着呢。
1: 是，每天我们也有个主打品啊，今天主打呢就是蒙牛纯牛奶。说到这个纯牛奶，其实是家中常备了，因为大人孩子都要喝的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国民大品牌蒙牛家的纯牛奶。这款纯牛奶啊，它的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那配料表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任何的防腐剂，喝起来奶香味很醇厚，是自然的一种乳香，没有任何腥味。那每盒呢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那钙含量也非常丰富，营养价值很高，温和易吸收，给家里的孩子喝、父母喝、自己喝都非常安心。
0: 而且全部都是手提箱的这样一个包装啊，拎着是很方便的。日常再去超市买蒙牛的纯牛奶，大家也会发现我们这样的一箱呢是39块钱，一箱是10盒，合到1盒3.9块。而今天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4箱到手只要92.8块，40盒，合到每盒呢只要2块出个头啊。
1: 是，
0: 而且还都是蒙牛大品牌的，全部都是新鲜日期的。现在回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很体面，而且喝起来也非常的放心。大家都知道蒙牛嘛，黄金牧场奶源，所以如果家里面正好牛奶要断货了，快喝完了，趁今天有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
1: 那家里边老人孩子咱们就正常喝就行了，如果是平常怕喝凉的，你也可以微微的把它放在那个热水当中，就包装别拆啊，放在热水包中给它去加一下热，因为它是那种利乐无菌砖的包装，你放进去给它加热之后，里边的那个温度是会提升的，喝起来肚子里边也不难受。对于成年人来讲，如果你觉得只喝牛奶好像有点稍显寡淡的话，我教你两种方式啊。第一种，自制奶茶
0: 啊，
1: 你就买一个，用一个那种茶包，把那个茶包把牛奶剪开一个口子，把茶包直接放进去，然后再插一个吸管
0: 奶茶，
1: 对，等到5到10分钟喝天然的奶茶而且不含糖，但是只有奶香味儿 天然的奶茶，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你可以把它做拿铁往里面兑上去咖啡液，就冷萃的咖啡液，或者已经提取好的那种咖啡粉或者你甚至倒一瓶，就是我觉得倒一包速溶咖啡都是好喝的，
0: 没错
1: 因为它是正儿八经的纯牛奶不是说加了什么植脂末的，类似于那种有添加的，没有的。所以如果成年人你想喝出花样的话，你可以这样来试一试。总之呢，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一定要抢的因为平常一箱是39，四箱到手就得将近160了，416对吧，就得将近160了，可是今天在咱们这儿四箱只要92.8元，那限时呢是前100单下单的朋友
0: 对，平均一盒只要2块出头小唐刚刚说了两个，咱们就是喝牛奶怎么样能够更有新意。其实平时我在这个上节目的期间比如等广告或者这个等新闻的时候，我是经常喝牛奶的。
1: 对，
0: 我有一个方法，就是小唐也经常看到等一会儿我们下个小节跟大家分享。
1: 你这个穷鬼方法我们确定要说吗？
0: 要说要说我们先来听歌好吗？先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佳佳这是他在我想要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1: 叫野生动物王润清这位朋友说每天早上8点总是能听到周杰伦的歌，开心对这个我们杰伦音乐时间已经连续放了有2年多了吧，2-3年了
0: 是
1: 不得不说他歌是真多，所以循环一圈他那个周期也很长，
0: 是完全没有那种就是重复率的感觉
1: 对
0: OK 接下来就来听佳佳的这一首
1: 野生动物。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9: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9: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八八一，
9: 早安，
8: 崭新的一天。

0: 来自黄丽玲带来的歌叫做好朋友的祝福。最近黄丽玲有一个跨界的新举动啊，她拍了短剧，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去搜黄丽玲空格短剧就会知道啊，她现在也是也有跨界了。
1: 是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一个她在演唱会上的一个切片，也是点赞特别的高。为什么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她平时私底下爱喝点八加一，所以这个去看他演唱会的朋友就拿着这个酒杯里面倒着八加一，然后他下来互动的时候不跟他握手，是给他敬酒，
0: 给控杯是吧？
1: 是
0: 我们很少在节目里面放阿玲的歌，因为都比较慢。那这首好朋友的祝福是最近也在短视频平台很火的一首 BGM 啊。
1: 是的，
0: 带给上班路上的各位。8:22，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881。说起来好朋友，有很多爱锻炼的朋友啊，你们的好朋友有可能是筋膜枪。
1: 对，
0: 因为都知道久坐办公或者健身之后，这个是浑身很僵硬的。那筋膜枪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起到放松。但是自从我开始锻炼的那一刻起，我的教练就跟我讲过话，他说你不要买筋膜枪，你在家里搞一个便宜的泡沫轴就行了。一方面它便宜，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会更安全一点点啊。
1: 对的，
0: 因为有现在有很多案例是因为乱用筋膜枪去按摩咱们的颈部，导致突发脑梗的这样一个一些新闻。对，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
1: 是，的确是，此前就有真实的病例啊，一位就是没有三高，作息也非常规律的年轻的宝妈，那因为长期的用筋膜枪按摩这个颈部，缓解抱娃带来的这种他可能就是脖子比较酸痛啊，没多久忽然觉得头晕手麻，说话还有点含糊不清，然后他就去找医生看了，医生说他是小脑脑梗。
0: 是啊，因为这个颈部的皮肤比较薄，肌肉也很少，颈动脉、椎动脉紧贴表层，筋膜枪它

0: 比如说眼周还有头部，哎，这些神经都是很脆弱的，震动容易这个撕裂咱们的视网膜，损伤这个晶状体，严重的会永久的损伤咱们的视力。然后胸腹部的位置，因为覆盖着这个心肺啊、肠胃啊，外力震动会造成内脏的这个内伤，包括像腋下呀，还有膝盖的这个膝盖窝，它也是浅表啊比较多的血管和神经，没有厚的肌肉的缓冲，击打过后容易神经刺痛，大面积的淤血。简单记住一句话啊，摸上去只有骨头，皮儿很薄，肉很少的位置，一律不能用筋膜枪。
1: 是的，但是臀部、大腿、后背这些肌肉比较厚实的区域，用筋膜枪来做运动之后的放松紧绷是可以的，但一定不要长时间的按压。咱们最好能够有人帮助你啊，贴着肌肉缓缓的去移动。单块的肌肉按摩1到2分钟就够了。档位呢，也是不要一开上来就直接给你上猛药啊，从低档慢慢上调。但也要注意，如果你有骨质疏松或者有血栓病史，或者刚刚拉伤肌肉的朋友，是尽量不要使用筋膜枪的。
0: 对的。
1: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商家其实做宣传的时候只宣传效果，很少标注禁忌，所以有一些人到底能用还是不能用，用完之后如果出现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一定要去就医检查。
0: 没错，这就是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关于筋膜枪的小知识。
1: 是
0: OK， 时间到了8:26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上个小节说了啊，今天我们因为我们分享的是这个蒙牛家的牛奶嘛，然后呢小唐说了两个喝牛奶的比较好的方式，
1: 对。
0: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跟大家分享分享平时我们自己会用到的，
1: 大家会心疼我们的会心疼我托哥
0: 是因为大家知道平时这个香蕉牛奶啊是比较贵的，怎么样能达到香蕉牛奶的一个就是又便宜，
1: 没有买香蕉牛奶但却喝到了香蕉牛奶呢？
0: 对，找到这种感觉呢，就是你买一箱我们或者买一件我们这个牛奶，然后再搭配着一根香蕉，然后
1: 一口香蕉
0: 一口牛奶，就是香蕉牛奶了。
1: 是我托哥第一次跟我说，我说你怎么这样喝，就香蕉牛奶呀、啊、但有一说一，虽然咱们开玩笑啊，这个可比正常的香蕉牛奶要健康很多。
0: 对，
1: 因为香蕉牛奶它其实是香蕉味道的牛乳的调制品，里面有很多的糖，也会加一些香蕉味的这个香精啊，或者是因为它有淡淡的黄色嘛，肯定也会有色素在当中的。咱们自制的这个香蕉牛奶就是纯香蕉跟纯牛奶啊，尤其其实今天蒙牛这个纯牛奶，它的配料表里面非常干净，只有生牛乳，没有水，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糖，所以朋友们放心喝。那健身的朋友自然不用说了，小朋友也是这样的，在长身体的过程当中，牛奶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它这每盒呢都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也很丰富，营养价值非常高。每盒多少克呢？每盒200毫升。啊，每盒是200毫升的，所以你可以早上一盒，晚上一盒。早上喝的时候呢，帮助我们这个算是早餐的其中的一项。晚睡前喝呢，也可以用它来助眠，同样也很合适啊。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太香了，平常在超市买一箱是39块钱，一箱10盒，那么4箱到手就得将近160块钱了，没错吧？156，对吧？
0: 对。
1: 而今天您回复秒杀，咱们4箱到手只要92.8块，那么合到40盒的话，每盒只要2块钱出个头，所以现在我想不到有什么理由不买啊。朋友们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家里面人多的话，咱们可以买2单4箱，8箱，也就是80盒。80盒的话，一天喝个3到4盒，也就是1个月左右。
0: 没错
1: 啊，也就是1个月左右。但如果家里面人口少，你自己独居的话，你买1单就够了。毕竟牛奶这个东西还是要喝新鲜的啊。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就能下单。
0: 对，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我们商城还有这个黑猪肉烤肠也在热卖当中，那89.9块到手48根。早餐呢，这个烤肠搭配着牛奶，简单省事啊，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可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刚刚小导演说了，今天我们这个蒙牛纯牛奶啊是属于那种自然的乳香，哎，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好品呢，也是有淡淡的清新的香味，它就是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
1: 是，
0: 哎，这个香水呢很多女生其实都在用啊，用出来的好口碑，特别适配于咱们夏天比较酷热的这样的天气，因为它整体的香气会让你更加的感觉轻盈通透。
1: 是的，它不扰人，前调有佛手柑跟柑橘的香气。

0: 中调是摩洛哥橙花，再加上一点点茶香。那么后调呢是香草龙涎香跟白麝香，非常的温暖啊。所以就是你平常上班的时候通勤，下班约会，周末聚会都可以来喷它。咱们就不说圣罗兰了，直接告诉大家它是杨树林YSL 啊。这样说，杨树林自由之水就更清楚了，对不对？50毫升，今天发送大牌，到手价只要299，顺丰包邮，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直接发送大牌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托尼孔说近期放假不上班，没怎么听广播、今天突然开车听音乐广播，以为是自动要播放音乐呢。一首歌听了之后，听见了小唐跟托哥的声音，我想现在不是都放假了吗？仔细一想，今天是周一。朋友，你在说什么胡话？你放假了，全世界都要放假吗？但是换句话说，你放假了，到底我们能不能放假？不行了，你跟领导申请一把，好不好？
1: 我觉得唐启恒可能是当老师的，一般老师
0: 肯定是，
1: 对，一般老师的话都会在暑假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假期，让人羡慕的不得了呀。
0: 同样都是托尼，有剪头的，有当老师的，有上节目的。
1: OK， 那接下来就是上节目的 Tony 跟你分享这首歌啊，来自古巨基，出自他《最终幻想》专辑的一首歌。这首歌排在早上，我觉得特别适配什么呢？想睡回笼觉的朋友。
0: 是的，也适合现在还没睡醒、胡说八道的我们啊。
1: 这首歌就叫做
0: 《睡美人》。

0: 贝利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练军备，
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9: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9: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9: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9: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0: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1: 早安，
12: 早上好。

0: 歌手蔡敏佑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翻不完的夏天》。
1: 说起来这个夏天马上就要翻过去了，因为到了本周五就立秋了。
0: 是的，
1: 是吧？说到这个秋天，这个秋天对于郑州市啊，包括咱们周边的地市，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郑州的胖东来，按计划、按宣传，应该是在这个秋天会开门。
0: 是的，说实话，胖东来现在真的是我们河南的骄傲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要来胖东来逛一逛，来许昌、来新乡，以后就有机会来郑州了。因为郑州胖东来确实是要开了。
1: 是
0: 我前两天在抖音直播的时候，新认识了一位朋友啊，是在台湾的，我们的华华哥。然后完了之后，他就说他都想来去胖东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1: 是
0: 因为你在网上刷到太多关于胖东来的视频了，无论是他们的产品还是服务。而最近如果你去刷那些社交媒体的话，不少人可能还刷到了郑州胖东来招工的消息
1: 啊，
0: 上面有写着月薪7000到10000，五险一金待遇好，看着特别诱人，很多想找稳定工作的朋友就动心了。但是啊，朋友们，胖东来的官方已经专门发声明打假了。
1: 是，就在前两天，胖东来集团也正式发布了一个公告来澄清啊，就是到现在为止，郑州店压根儿没有放出任何招聘通知，网上满天飞的招工广告全都是骗子伪造的。这帮不法分子啊，就是抓住大家向往胖东来的福利高，然后工资高的这些心理啊，到处发这种虚假的信息来钓鱼。
0: 是的，有记者之前也暗访过这类所谓的中介，对方是拍着胸脯声称啊，能够内部推荐入职，90%就能上岗，但是你要先预交10000块钱的报名费，培训2周，录取完了之后呢，还要再补齐45000的服务费，如果没录取，咱们就退费。听着好像还有点靠谱，对吧？因为事儿没办成，他还退钱呢。但实际上全都是圈套。
1: 对，
0: 一旦你把钱转过去，对方要么直接失联，要么随便糊弄两句就给你拉黑了，最后工作没落着，血汗钱也追不回来了。
1: 是，所以在这儿跟大家画两个重点啊，一眼分辨真假招聘。第一，胖东来所有的招工信息只走两个官方渠道，一个是微信服务号，就是胖东来商贸集团，还有官方抖音号胖东来。正规公告里会写清岗位啊、报名方式啊、报名入口啊、微信群啊，然后私人中介不知名的这些媒体发的招聘啊，大家一律都不要相信。
0: 是的，只相信这两个账号啊，一个是胖东来，一个是胖东来商贸集团。再一个呢，正规招聘全程是零收费的，什么报名费、什么培训费、内推费、安置费全都不存在，只要有人让你先交钱，哪怕让你先交1块钱，他100%也是诈骗。
1: 是，
0: 所以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
1: 对，所以有的这个骗子啊，用这个胖东来来骗钱，其实属于违法的这个行为了。官方也说了，如果大家碰到这类虚假的招工，一定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还有转账截图啊，还有这些招聘的截图，直接去报案就可以了。胖东来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追究骗子的法律责任。
0: 是的，现在找工作大家千万别看到高薪的招聘就头脑发热，我们还是因为现在能核实的渠道其实是很多的，大多数的这个品牌官方都是有账号的啊，我们先去官方账号去核对信息。如果想要等到郑州胖东来招聘呢，咱们就关注官方渠道，凡是那种非官方发布的招工，凡是私下收费的招工，直接拉黑，可别搭理他们。
1: 是，就像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一样啊，我们的招募方式只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以及河南交通广播两个平台，
0: 对吧、
1: 其他的啊，因为我们毕竟这个夏令营办了10年了，很火，然后很多家长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来问啊，但是官方渠道大家记得只有在我们两个频道，然后相关的这个公众号回复啊夏令营，回复夏令营
0: 或者特种兵，
1: 或者是特种兵啊，然后呢就可以收到这个报名的链接，点进去，这是我们真正的报名的方式。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受骗了。在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孩子们可以学到什么项目，锻炼到什么技能呢？一起听他们来说一说。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谢谢我们小朋友啊，你听到了没有？现在不管是九岁的还是十二岁的小朋友，其实在我们这个夏令营啊，都能有自己的收获，因为咱们这个全程是五到十二岁的孩子都能报名，它是有一个年龄的区隔的，同龄的孩子差不多都在一块儿，让他们锻炼的同时也能更多的跟同龄人去交往，学习他们身上的长处啊，也是能锻炼这个集体生活的一个能力了。现在回复特种兵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三条线路，一条是在郑州的陆军，一条是在青岛的海军，还有一条是在湖北的空军，可以跟孩子商量一下，看他对哪个更感兴趣。三条线路训练的项目可都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呢，也是你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看一看具体的项目，然后跟娃商量一下。
1: 是我们现在还拿出了一个重金补贴的福利啊，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只有50个左右，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也可以发送一下省钱，来看一看咱们的省钱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家的家装事宜，为夏日的装修来保驾护航。有朋友就觉得说夏天啊其实天气特别的热，是不是装修要停一停？哎，可能抱着这样想法的朋友有很多，但它反倒就是一个夏季的淡季。在装修淡季的时候，工人相对比较空闲，所以呢给咱们家的装修的施工啊也能够更加的精心啊。现在发送省钱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其实夏天的时候那个有一些有毒气体的异味散去还是比较快的，
1: 是
0: 建议如果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直接回复省钱，先来领取一个2000元的家装基金。
1: 是，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位小度，小度怎么感觉跟叫我们家的那个人工智能小度，小度说牛奶买了挺划算的，早上不想做饭直接拿一个去公司，适合我这种懒人，嘿嘿。
1: 哎，想要冲我们牛奶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另外想要冲我们的万能通，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油耗啊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件问题啊，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10万多名车友啊亲测好用，我们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想要冲的话，回复关键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0: 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小霞跟海洋波的合作，
1: 向云端
5: 上

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此生未来，音乐燃烧。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刚刚看到加菲猫说咱们的虾滑可真不错啊，我们好的又岂止是虾滑呢，回复秒杀可以去到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回复家装节可以看到我们联合到华不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
3: 是，这一次我们的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给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想要省心省钱装修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节目最后给你的歌来自伍佰，挪威。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加菲。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郑州拓宽中小学教师评职称渠道，启动绿色通道，在农村从教25年或可直接评高级教师。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暑假期间青少年上网增多，民警提醒，游戏皮肤、兼职返利等新型诈骗高发，家长应加强监护，孩子遇骗及时告知并报警止损。微信视频号打击直播违规团播行为，包括低俗恶俗表演、卖惨诱导用户打赏等，屡教不改或情节极端恶劣账号将永久封禁。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日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我们再来看娱乐方面，复仇者联盟5发布新正式预告，钢铁侠变身毁灭博士登场，影片将于12月18日北美上映。以上就是本档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锁定。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燕窝啊。其实听到这个名字，可能大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就是非常名贵的一道滋补品哈。那这首歌连吴青峰自己也说，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是想到了这个燕子筑巢，一口一口吐出自己的唾液，甚至是带着血丝，历经艰辛才筑出了一个巢。但是燕子本身并不知道哈，自己就辛辛苦苦拼了命的搭建起来的家，最后变成了餐桌上的这个工人享用的这个燕窝。吴青峰自己就觉得他的创作这个过程呢，也是一种无知的状态，就很像燕子筑巢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心血到最后会变成谁眼中的商品。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无悔的，是不带任何功利和目的的，所以创作的过程是快乐的。我发现吴青峰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歌手哈，不单是这个曲子写得好，词填的也特别的好，包括刚才这首歌《燕窝》，仔细听的话会发现里面非常多经典的词，比如说我想看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圣洁，我看自己坠毁来成就你的心肺，就是吴青峰真的写的词很好哈。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听歌平时对好听的音乐，首先第一感觉就是旋律和编曲那必须得好，很少会观看这个词写的顺不顺啊，语句是否符合逻辑，对不对，或者是词是不是能够表达深意。我以前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旋律至上，就咱去健身房的时候，你听就喜欢听那种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就够了哈，谁管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听歌的习惯就发生了变化，有时候呢一首歌旋律其实很好，但是这个歌词你会觉得太简单了，或者是中规中矩了，你就会给这个歌稍微有一点减分的判定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或者是有一首歌觉得某一句歌词写得很妙，你就会下意识地百度出来它所有的歌词，一字一句的就是逐帧观摩。所以今天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听歌的时候你会仔细听歌词吗？你最爱的是哪首歌的歌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分享分享，方式很简单，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都可以来聊聊天哈。今天两个小时夏云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好朋友们想听好听的歌也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微信平台还有家长说哈，就是自从孩子放暑假

0: 我感觉哈，自己都过得没有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了，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的，每天呢都和孩子斗智斗勇。其实呢，想让自己的孩子在暑假的时候有所成长，不如呢就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十年打造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也是数万家长朋友们和这个孩子们验证过的这个暑期的首选，不会出错。您看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八月份了，各个营期的名额都在疯狂的递减，再不报名今年就真的来不及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去看一看，今年还是海军、陆军、空军三条路线，非常的丰富，像机降打靶、高空速降、这个反恐营救，还有青岛海军营的这个登军舰去海泊、湖北营的这个非常丰富的项目哈，您都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去看一看。咱把小神兽交给我是特种兵，咱就可以把清静和放心留给自己。希望这个夏天呢，当孩子回到家之后，你会觉得孩子有非常大的变化。咱来听听看哈，就是参加过咱夏令营的小朋友，他们的变化有哪些。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嗯，小朋友们的声音奶奶的，听起来真的特别放松哈。而且你会发现这10天也好，6天5晚也罢，回到家之后，咱家的小神兽真的变化很大。脱去迷彩服啊，虽然这个手回到了我们熟悉的样子，但是你从他的眼神当中能够感觉到孩子的变化，眼神更加的坚毅了，身姿更加的挺拔了，而且个个也学会懂得感恩，懂得和父母好好相处了。还有小朋友说找到了学习的驱动力，看到这个空军营啊之后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未来去当空军。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汉字叫做特种兵，抓紧时间给自己家的宝贝报个名。今年的特价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了解了解。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列军备，
9: 背上篓子，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12: 跟随心跳的节奏，
1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13: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拒绝拒绝 emo，
14: 主打轻松，
0: 主打轻松。
1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0: 音符跳一跳，
14: 烦恼全跑掉，
0: 旋律绕耳边，
14: 快乐每一天。
0: 沉浸式听歌，
14: 沉浸式放松，
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4: 全程甜滋滋。

微信平台上凡人说啊，非常喜欢杨宗纬的一首歌的歌词《时间神偷》。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亲自作曲，他的音乐编排也非常的有意思，一开口呢就是旋律是很柔和的，是不是就很像时间在你的指尖缓缓流淌的感觉，但是随着这个情感的推进，节奏逐渐的加强，那种对时光流逝的不舍，内心情感的波动都被杨宗纬用声音给带出来了。歌词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时间神偷偷走什么，那些掌声，那些笑容教会了我感动，那些冷眼，那些伤害教会了我不放手。意思就是说时间虽然偷走了很多东西，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礼物，那些好的话

你听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听歌词呢？你最爱的是哪一句歌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还有猫他在说哈，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刘若英的人，他的曲呢没有那么的抓耳，但是歌词真的很好，听完之后你会觉得人生漫长不过百年，无论辉煌或者是彷徨，在时间面前都是平等的啊，就是让我们人生当中哈、啊，要对爱的人学会付出，勇敢的面对人生的一些深刻哲理。确实，这首歌是非常有哲思的一首歌，没有聚焦到小情小爱上，反倒聚焦了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宏大命题哈。来吧，好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最近有哪一句歌词让你觉得听了之后非常的惊艳，很打动你，发送文字或语音都是可以的。刚才两位朋友都在同一时间说到了时间这个词，有时候你会发现孩子的变化真的太大了，可能短短的一周没见，他就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小士兵啊、就是参加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确实变化很大哈。如果这个假期您还没有让孩子参与，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因为看到很多好朋友都在回复儿童夏令营，孩子您回复特种兵，咱海陆空三军特色路线您都可以看得到。说到孩子成长的过程很快，所以呢在他们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吃点有营养的，营养一定要保持住，像咱家里的储物柜呀、冰箱啊、必备纯牛奶，对不对？大人小孩每天都喝上一盒，简单省事儿，关键是能补充能量。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是蒙牛纯牛奶，这个是国民品牌，黄金牧场的珍贵奶源，品质是很让人放心的。大家买牛奶一定会看配料表，那这一款牛奶的配料表就很干净，只有三个字，生牛乳，不添加任何一滴糖，不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您喝到嘴里就是那种自然的乳香啊，醇厚香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每一盒当中呢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也很高，温和还好吸收。平时呢咱去商超一箱这样的纯牛奶怎么着也得30-40块钱，但是 UP 商城您下单三箱只要92.8块。确实比之前买的要划算，是不是？而且今天节目期间下单，咱拍一到手4箱，等于是92.8块，咱可以拍走整整4大箱，4箱就是40盒，平均一盒才2块多钱，2块多钱喝到的是蒙牛大品牌的纯牛奶，那确实很放心。而且呢，每一箱都是手提箱的包装，拎着走也特别的方便，走亲访友也可以。您看，咱给家人买东西就不需要特别花哨的，安全、健康、性价比高就可以，是不是朋友们？这一箱箱牛奶拎回家，表面上看到的是您拎的是牛奶哈，其实也是咱对这个家的照顾，是对老人和小孩的惦记，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92.8块可以到手整整4箱的牛奶，给家人补补钙，让孩子长身体，也让自己每一天都有一个好状态，让每一天都成为最美的期待。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夏云你知道吗，听到广播当中传来的前奏，鸡皮疙瘩立马就想起来了，就是虽然这是一首老歌，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但是只相信只要是听过的人都会非常喜欢这首歌，经典真的能够流传下去。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沉默是金，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诞生于30多年前吧，但是它蕴含的那种东方处世哲学放到现在来听依然是清凉的解药啊。那提到张国荣，大家会想到他在舞台上的那种风华绝代，还有他在演唱歌曲的时候那种深情款款。那在他的音乐世界版图当中，这首歌真的是一首非常特别的存在，充满了人生智慧的一首歌。当年1988年的时候啊，可能很多好朋友还没有出生啊，1988年那时候的香港乐坛正在处于一种谈张争霸非常白质化的阶段，就和现在的这个饭圈比拼差不多，可能现在的饭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就是温和的，但是当年呢谭咏麟还有张国荣就歌迷的群体对立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啊，人身攻击恶意诋毁就是屡见不鲜。当时张国荣呢就身处在漩涡之中，可以说是自己也感觉到身心俱疲。这个时候呢，乐坛的一位大前辈啊，许冠杰就看出了张国荣的困境，就想通过一首歌来给他一些慰藉，就出现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沉默是金》。很多好朋友都把这首歌当成自己的处世格言。你看歌词当中，其实反反复复就是告诉我们，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休太认真，就是非常深刻哈。就面对外面的冷嘲热讽，或者是是是非非，不要太过于纠结，沉默它不是软弱也不是退缩，反倒是一种底气，是一种笑骂由人的洒脱。不得不说这老前辈哈，一旦出手这写出来的都是这个人生哲理人生格言哈。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人有很多的反思哈。这是微信平台上轻快笑着行，哎，也是这个咱的老朋友哈，他说我非常喜欢沉默是金的歌词，曲调非常的优美，歌词更多的就是人生哲理。还有 Mountain 也在说，他说我听歌几乎都要看歌词，喜欢小虎队的蝴蝶飞呀，他说歌词当中唱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和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想回到小时候。哎，蝴蝶飞呀虽然没有少年，但是每句歌词都充满了童年和少年的感觉。今天有个全

生聊天的话题就这样啊，和大家来聊一聊歌词当中的魅力。很多好朋友听歌哈、啊，不光是注重这个旋律，还是非常注重歌词的，是不是？您喜欢哪首歌的歌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那今天出门，很多好朋友就发现这个大太阳已经出来了。如果您也是怕热、怕出汗的人，更怕出了汗之后呢，浑身油腻腻的，会有一些尴尬的味道。如果想要夏天的时候走路带风，自带那种清风，让自己的浑身充满了香气的氛围。今天咱的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选了一款夏日展香神器，法国知名品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的香水，而且是清新版，特别适合夏天。其实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自由之水是圣罗兰家的王牌，今天推荐的清新版很适合三伏天来用一用。有时候你会觉得香水夏天用太浓了，太闷了，但是这款香水就是为夏天量身定制的，它的味道特别的通透轻盈，您喷上去是清新的那种佛手柑和柑橘的味道，带点薰衣草的慵懒，慢慢的你会觉得味道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像摩洛哥的橙花还有白茶的清爽感就透出来了，最后流到皮肤上的就是香草和白麝香的温柔。喷上它，哪怕你是在38度的高温天，也会感觉到一股沁人心脾的微风，一点都不晕香，喷上完全没有负担。这款清香型颜值很高，瓶身很纤长，是那种非常漂亮的玫瑰金，拿到手里你感觉到瓶身就是一个艺术品，用完之后就想放在家里收藏，放在梳妆台上，你每次看到它心情都很好。甭管您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约会朋友聚会都可以用，甚至是你运动的时候稍稍的喷上一点点，出汗之后这个还会有一种清香的感觉。这一款5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专柜的价钱真的不便宜，得上千，今天 UP 商城特惠价只要299，还是顺丰给您包邮到家，给您送上精美的礼盒和礼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大家可以放心拍哈。马上要到七夕节了，要提醒到朋友们到这儿了啊，咱七夕的礼物如果没有准备好，送女朋友、送老婆、送媳妇儿，真的就送到心坎里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已经忙活了大半年，这一瓶送给自己那也是妥妥的贴心啊，给自己一份温暖的回馈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朋友们直接回复大牌这款香水您就可以看到了啊。我觉得吧，是香水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味道，不仅仅是装在瓶子当中的液体，更像是夏天咱的情绪开关。当你喷上一瓶好闻的香水的时候，你走到这个夏天的风里，那种若有若无的香气会给你带来生活特别有质感，自己特别值得被爱的一种情绪，有没有？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这款香水，299元可以买大牌香水，真的好划算哈。这会儿看到好朋友还说虾滑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看，这虾滑应该是前两天推荐的哈，卖的挺好的，你回复看看还有没有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牛奶，92.8块，可以带走是4大箱，还想啥是不是？哦，咱的万能通现在还有哈，好朋友们这个放假了想自驾，自驾出行之前先给自己的爱车灌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让咱的爱车跑得更顺溜，车耗这个油耗降低，然后呢车开起来更有感觉。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哈，包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个都很好用，用完之后你会感觉到自己的爱车换了新颜，哪怕是跑了10几万公里的老车也能焕发新生。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想让爱车省油就用万能通。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更美，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0: 放轻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霞云。现在我们听歌的习惯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啊，以前可能比较重视这个旋律是否抓耳，现在更加重视这个歌词写的是否走心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在互动歌词，你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叫做今天不回家啊。他说非常喜欢毛不易的歌词，他说感觉自己是巨星的时候，这首歌的歌词很好。我刚才搜了一下哈，确实歌词写的虽然很简单，但是很有深意哈。比如说感觉自己是巨星的时候，偶尔先消遣一下解解闷，感觉自己是个小人物，偶尔也发发神经发发疯，听起来确实很简单。但是毛不易歌词呢，就是一股清流，一定是反内耗的良药哈。特别是这首歌，你仔细想想有道理哈。当你觉得自己是万众瞩目的人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的时候，你就不能放松，就特别端着。当你觉得自己是小透明小人物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呀，偶尔发发神经发发疯，是不是就很松弛了。这首歌确实很懂我们内心世界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也可以互动过来，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说不定下一首就是您的最爱了。还有好朋友说，我七夕的时候啊给媳妇儿买过旗袍了，而且呢最近媳妇儿很爱这个中式，所以呢发夹头饰买的得有200-300件了，我们家都放不下了。哎呀，这七夕节知道提前给媳妇儿买礼物，那真的就是好老公的标准了啊，就是顶配。还买旗袍，是不是？那你首先你得特别了解自己媳妇儿的身高体重，了解她的喜好，是不是？那就说明就是非常用心，很认真，很细致，很妥帖的一位这个先生哈。刚才说到家里的东西没地儿放，也有可能是咱装修的时候哈就没有规划好这个小东小西的碎物整理。因为我知道哈，家里有女性朋友比较多，就爱买点小东西，东西一多没地儿放，那就会显得家里很凌乱。所以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设计先行，这个设计呢不仅是要美观，还要符合咱家人的生活习惯。如果好朋友们咱家最近正在准备装修，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有必要详细的了解了解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保障我们所有的工程是按时按点儿高质量的完成，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也是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提前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了，万一在装修的时候有纠纷，直接从账户里先赔付，让我们车友更放心，是不是？所以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报名的。方式很简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三个汉字，叫做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省心省钱把咱的新家装修好，当然老房装修也可以啊，翻修翻修住着更舒服，是不是？还有好朋友说，你们的夏令营是几点出发？我和我老公要出去旅行。咱的时间哈，一般都是6天5晚，或者是5天10天的都有。您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就可以看到了。今年暑假想让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成长经历，都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海军、陆军、空军都有，正好是不是？孩子不回家了，然后父母也都解放了，是不是？想去哪儿，都可以提上日程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继续来聊天互动哈，你最爱的一句歌词是哪首歌呢？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加菲。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郑州航空港区2026年人才夜市招聘会将于8月13日、14日在航空港区绿洲公园举办，预计为求职者提供近万个岗位。这个暑假，郑州博物馆、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河南自然博物馆等郑州多个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24日发布，明年1月1日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8月2日至9日，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将在杭州滨江体育馆重燃战火，12支亚洲高校劲旅悉数登场，而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球队的首次加入，让本届赛事的争冠格局彻底洗牌。我们再来看娱乐方面，李荣浩2026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开票信息，本场演出定档10月31日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以上就是本档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锁定。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杰伦的歌《彩虹》，非常喜欢这首歌整体的歌词哈。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你听歌的时候是比较喜欢旋律，重视旋律，还是说也会听歌词？最爱的歌词是哪一句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哈。除了《彩虹》这首歌的歌词很好，我还特别喜欢就是周杰伦《红磨坊》当中的一句歌词：我坚持风格。

歌《我活在我的世界》，谁都插不上嘴。还有《鞋子特大号》当中的那句歌词也特别好，说幽默是挫折当中优雅的从容。你发现没有，周杰伦的歌无论是方文山作词还是黄俊朗作词，都在表达自我的时候就是很真切，不是那种声嘶力竭的我要证明给你们看，而是我就这样，然后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真实的我，那种松弛和自信是非常好的哈。现在很多网络歌曲或者是所谓表达态度的歌词呢，就写得非常的直接啊，就是我最牛，你们都不行，我要打爆一切。但是听着是很爽哈，但是这样的歌听多了反会倒就觉得特别的吵，是不是就很像是一个精神小伙在喊麦啊。所以我觉得杰伦的这种拽拽的气质，是一种自带幽默和优雅的感觉，不是靠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就是安安静静的来和你分享我的自信，我的从容，有没有？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来说一说吧，你最爱的一句歌词是哪一句呢？可能是新歌，也可能是老歌，可能没有那么的有人生哲理，但是偏偏击中了你的心。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呢就可以聊聊天了哈。这会儿很多好朋友都在分享自己最爱的歌词，当然还有好朋友说这个牛奶，您发牛奶可能收不到咱今天的这个蒙牛牛奶的这个链接哈，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很多时候呢早餐咱就想吃的简单一点，但又要保证这个营养健康，比如说吃个煎蛋配合牛奶，那营养就有了，高蛋白，对不对？你家里的储物柜还有这个冰箱当中，可能大家伙常年必备的就是牛奶，大人小孩都能喝，简单省事儿，关键是能够补充能量。今天在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蒙牛纯牛奶，国民品牌，黄金牧场的奶源，品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另外大家在买牛奶的时候一定会看的配料表，那这一款蒙牛纯牛奶的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只有三个字，生牛乳，不添加一滴水，也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喝起来就是自然的乳香，很醇厚，一点腥味都没有。很多好朋友说喝纯牛奶腥，您去尝尝这个哈，就是醇厚香浓的味道，每一盒当中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是特别高的，温和好吸收。平时咱去商超买一箱纯牛奶，大概价格是30-40块钱一箱，今天四箱到手价只要92.8块，您算算一箱才20多块钱，有时候一杯奶不到20块钱吧，就确实是20多哈，有时候一杯奶茶的钱，是不是朋友们？一杯咖啡的钱，但是可以带走整整一箱的纯牛奶，您就说划算不划算？趁着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咱抓紧时间把家里的营养库给填满，老人补补钙，孩子长身体，让自己每天有个好的状态，这种把家人都照顾得特别妥帖的踏实感才是咱这个生活的底气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四箱牛奶到手价是92.8块，这波羊毛建议大家遇到了抓紧薅。

这首歌来自老狼，每一分每一秒。老狼呢唱民谣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好听，这首歌呢也算是老狼歌曲当中非常耀眼也非常有生活质感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的来头不小，词曲还有这个编曲都是来自摩天楼乐队主唱，也就是前新裤子乐队吉他手李彦飞，就是大家比较喜欢叫他大飞哈，这位很厉害的音乐人，他把那种新锐的吉他摇滚还有老派的布鲁斯的元素巧妙地融合在老狼标志性的民谣底色当中，所以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哎，老狼的声音不再是以往的那么单纯的清冷或者是忧伤，多了一分岁月的从容和不浮夸的真诚，是不是？就我有一个朋友哈，就是曾经谈了七八年的恋爱，后来和平分手之后，就有一次他说，分手最怀念的往往不是说两个人在一块儿过什么隆重的纪念日，也不是互送什么珍贵的礼物，而是对方呢每天都会在晚上准时发来那句话，哎，你安全到家了吗？你睡了吗？就他说，当时会觉得这个话简简单单的理所当然，但是现在分开之后才会明白，这才是最奢侈的关爱的方式。那这首歌其实唱的也是这种感觉哈，就是那种安静又绵长的陪伴感，就像你和一个人相处的很久，两个人的呼吸也都是同频的，早上的时候呢可能是吧，他会轻轻地帮你带一下门，晚上的回家他你会发现桌上帮你放了一杯刚好能喝的温水，或者是你做饭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在旁边给你递上调料啊，把空调帮你打开呀，洗澡的时候把干净的睡衣帮你放到这个洗澡间呐，就很细碎的这些小事儿堆积到一起，就成了歌曲当中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歌曲可能旋律是第一抓耳的，那歌词也是能够让我们对这首歌产生浓郁感情的一个标准哈。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您最爱的一句歌词是哪一句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你看紫薇在说，我非常喜欢 Beyond 的不再犹豫，他说我的去留，我的方向，我内心的广阔天地只能由我自己定义。他说这个歌词呢是每一个在平凡生活当中努力挣扎不愿妥协的普通人的写照，特别的印证自己的内心，所以非常的喜欢。是的哈，有些歌它好像就像一把钥匙，有时候单纯是给你一个特别的画面，有时候呢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回忆的门，有时候呢能够让你撕开生活的真相，有时候告诉你一些人生的哲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听歌确实是听到旋律的起伏，但是最终能够把我们留到这首歌里当中几十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删掉这首歌，往往就是因为一两句歌词。来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您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甚至是唱上一小段也可以哈。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叫做秋鹤，他说我今天特别想念咱们的节目，但是现在已经搬到北京了，所以听不到咱的广播了。此话差矣，您在车里下载个蜻蜓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也是可以这个同步收听的哈，不耽误啊。听听这位秋鹤。

0: 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唱上一小段，是不是？让我们来听听你熟悉的好听的动人的声音。你要不唱，那接下来小朋友们可要有话说了啊！听听小朋友的声音。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动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动体验，因为我感觉风动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你看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可能会天天抱着手机，要么就是写不完的暑假作业。童年不应该只有屏幕和试卷，是不是？这个假期咱不妨把孩子交给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咱家的宝贝完成一个这个人生的蜕变啊。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还小，但是你把他送出来这个5天、10天、6天、5晚之后回到家，他就不再是一个你熟悉的小学生，完完全全蜕变成了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的小小少年。接受过我们的训练之后呢，孩子呢吃得香、睡得好，告别拖延症，告别弯腰驼背，身体倍儿棒。几天下来呢，学会了叠豆腐块的被子，自己会洗漱，会独立吃饭，敢于面对挑战，而且呢还知道感恩父母，知道团队协作，知道这个父母的不容易。所以很多孩子结营回家的第一件事儿哈，就是给爸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其实这种场面哈，我们每次看，我每次都要流眼泪，特别是就是毕营的时候。我很多次参加过我们的毕营活动，现场呢就是爸爸妈妈来到我们夏令营的这个基地参加孩子们的结营仪式啊，看到孩子的那一刻，首先就是很多孩子就会默默的眼泪流下来，然后家长更是绷不住啊，这眼泪落得哗啦啦的，上去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可能甚至有些就是14、15岁的大男孩小姑娘，可能在家呢很羞于和父母表达情感，但是通过我们的感恩课程，那也是非常大胆的和父母表达这个亲情，给父母一个大大的拥抱，给父母说一些贴心的话，甚至在行动上，是不是回家开始拖地、扫地、收拾自己的内务。孩子的变化也可能就在一夜之间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也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是不是？咱除了这个陆军，还有海军和空军的特色路线，去青岛、去湖北，项目特别丰富好玩。比如说真人 CS 在几万平的大场地进行啊，还有这个高空营救，还有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啊，项目是很丰富的。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所有的项目详情一览无余。这个暑假已经过半，留给孩子们参加夏令营的时间也不多了，特价名额也即将爆满。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真的是太磅礴大气了，来自林俊杰《三国》。提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总是眼前好像浮现出画面了，金戈铁马，运筹帷幄哈，会想到那些在历史长河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英雄枭雄。在华语乐坛当中呢，林俊杰也有这样的一个霸气和野心哈，然后他的这份霸气和野心呢，就和曹操不谋而合。他也觉得曹操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自信和力量感的人，那种想要一统天下的野心和期盼，就和自己在音乐上的野心是不谋而合，如出一辙。所以呢，林俊杰就把整张专辑都就是用曹操这个名字来命名哈，不单是写了这个同名主打歌，干脆整张专辑都叫做曹操。据说当年这张专辑推出的时候，还赢得了很多音乐上的奖项，而且这首歌算是中西合并，对吧？中西合璧的一个编排，电吉他再加上中国风，就听起来既现代又有一种穿越千年的苍凉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才会听起来非常的动人。之所以这首歌这么的深入人心，我觉得还是离不开这个作词大师，叫做林秋离老师，他的妙笔，写的词真的很好。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这歌词太有画面感了，短短几个字就把曹操作为这个枭雄背后那种不为人知的孤独和柔情给勾勒出来了，而且呢，把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和人性的复杂在这首歌当中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哎呀，所以说好的歌词真的会让人念念不忘啊。今天和大家全程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问问各位好朋友，您听歌的时候就是爱听这个 歌词吗？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聊一聊。还有这个王师傅，他说我最爱的是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当中的歌词，不要害怕生命中不完美的角落，阳光在每个裂缝中散落。这个歌词呢听起来很文艺哈，但是我觉得也很温暖，是不是？林俊杰的歌嘛，光从裂缝中照进来也是非常温暖的一首歌词哈。哎，这两天的天气确实挺热的，真的就是做到了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走在街上的时候你感觉自己都快撒点孜然都熟了。所以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夏天这个暑假您都去哪儿避暑了呢？不想在钢筋混凝土的

城市当中烧烤，那大家是不是就到了一个山清水秀、有山峰、有溪流的好地方，悠哉悠哉的喝喝茶、发发呆呢？感受一下真正的夏天呢？其实仔细想想，我觉得咱现代人的就是避暑的好去处，可能避的不一定是天气的高温，更是内心当中的烦热。你换个地方，比如说到山里、到海边、去草原，也是为了让自己生活节奏慢下来。你不再盯着手机的时候，抬头望天、低头看水的时候，心里的温度自然就降下来了。所以想问问各位好朋友，最近您都去哪儿避暑了呢？哪个城市或者是哪个地方是您心目当中这个避暑天花板？是贵州的六盘水，还是山西的大同，或者是山东的青岛、威海？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种种草哈，发送过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啊，微信平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说歌曲，今天的话题就是聊聊歌词。还有好朋友说，这个我的爱车的万能通已经用上两瓶了。今年省油就靠它了，说的没错。用过咱万能通的好朋友就会发现，不单是动力提升了，而且油耗也降低了，百公里油耗会发生这个向下的趋势，也不容易啊。咱都说老车费油，老车想省油，咱就用万能通就行了。之前是十多点油啊，现在降到了七点多、八点多，这不在话下。之前呢，动力不足，爬坡费劲儿，超车费劲儿。那现在呢，油门很丝滑，然后动力更足了，熟悉的推背感回来了。关键是能养护咱的发动机，这是万能通最大的功能哈、啊。发动机的损耗以后维修起来，那可不是几百块钱能打得住的啊。所以针对这个大件，咱也要有一个日常保养的意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还有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万能通2026的精装版，这都是一套三瓶的，朋友们，算下来一瓶60多块钱，但是它起到的作用那是相当大。除了油耗降低、车不抖了、动力更足了，未来还能在保护保养咱发动机上起到至关的作用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哈，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这会儿呢，还有好朋友在分享好听的歌词，说让人印象深刻的歌词啊，说是陈粒的奇妙歌，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哇，这歌词真的好有画面感啊，就把那种宏大的自然景观拟人化，而且还带着特别温柔的感觉啊！黄昏追逐黎明啊，真的是太浪漫了哈！我发现陈粒写歌也是非常厉害的，没有那么的高级，但是能够从词语当中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奇妙。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个歌词，是不是一个能让看过世界奇观的人还觉得没有见过你是一种遗憾？那这个人得多么的有想象空间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吧。那些你听过之后就过耳不忘，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让你惊艳的歌词。

0: 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
1: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0: 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大家聊一聊歌词。很多好朋友都把自己最爱的一句歌词，珍藏的歌词分享过来。你看微信平台上焦作五花，这是焦作的朋友哈、啊，他说我特别喜欢一支乐队告五人，他说很多人都说他们的歌是土味浪漫，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有生活质感。哎，我也很喜欢告五人的歌，就感觉他们的歌呢不精致，但是特别的真实。比如说给你一瓶魔法汽水当中的一句歌词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分享给各位好朋友哈，叫做宇宙级的浪漫，可能是你在厨房煮面。歌词是不是写得很简单，是吧？可能你看看其他的歌词，要么就是为你摘下星星，要么为你跨越山海，但是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宇宙级的浪漫，就是在厨房煮面，让我瞬间想到了一个电影《大内密探008》啊，有多少朋友看过星爷的这部电影？就是两个夫妻正在吵架，就是周星驰扮演的那个008和他的爱人刘嘉玲扮演的那个角色，两人正在争执啊，这吵得

可开交。忽然间呢，刘嘉玲就说，你饿不饿？我要不煮碗面给你吃吧。就这一句话，您说浪漫不浪漫？是不是足以抵挡什么外滩 LED 屏上的这个真情表白？你在疲惫的时候，争吵的时候，有个人给你洗手做羹汤，这种浪漫它不费钱，但是它费心呢，是不是？而且这种浪漫还特别抗老抗衰。20年之后还有这种浪漫，那才是真正的浪漫。还有好朋友说这个家装节，您对发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咱们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如果好朋友咱有新房需要装修，或者是老房想要翻修翻修，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就保障我们所有车友在家装这件事儿都能够称心如意。不光是新房可以装，老房也行。咱随着家里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老龄化，或者是说咱家里添丁进口了，想做一些适龄化的改造，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发家装节三个字。另外您如果说想在装修上省钱，咱也有妙招，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领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是不给大家伙的，当材料费工程款都用都可以。另外再去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设计方案，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是不是已经省了这个上万元了哈。装修其实就是这省一点那省一点，零零种种你会发现能省上大几万，精打细算会过日子就是这么来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关于咱装修的省钱妙招省钱方式都推给您，您一看就知道了。还有微信平台上咱的一位路过的好朋友，他叫做张博，他说，你好呀主持人，我刚从四川的攀枝花避暑回来，这会儿呢正好路过郑州回河北石家庄去。你刚才不是说要推荐一些避暑的好地方吗？我觉得石家庄挺不错的，不是这个说是攀枝花挺不错的啊。这个夏天咱如果想换个地方去山里去海边去草原，让生活节奏慢下来，还真的是得细心找一个妥帖的地方，是不是？也想问问各位好朋友哈，这个夏天甭管是在这个避暑山庄吹着自然风，还是在海边嬉戏这个玩水，都希望哈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是不是？换个地方换种心情。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简单的快乐就在每天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当中。今天的魅力变奏曲和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来自萧煌奇简单的快乐送给各位，希望能够给你吹去一阵清凉的微风。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0: 哎，你看这么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0: 哇，好漂亮！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加菲。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河南外贸交出半年报成绩亮眼，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我省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河南省人社厅印发河南省工商保险一键式实施方案，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国足9月重庆热身赛核心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基本敲定，该队将完成队史首次世界杯之旅，是邵佳一为备战2027亚洲杯选定的最强假想敌。我们再来看娱乐方面，张靓颖追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完整舞台编排正式对外公布，演出将于8月15日落地郑州，全新沉浸式光影舞美搭配数十首经典金曲，是下半年郑州热度最

0: 高的女生个人大型演唱会。以上就是本档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锁定。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曲来自于 Emma 小亚轩的一首歌，叫做《钻石糖》。那希望呢，每个朋友都可以像这首歌曲一样闪闪的发光，就在你自己的人生舞台当中。一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八喵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这个星期一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音乐。那么当然呢，这两天的天气呢依然是在雨水晴天闷热等当中不断的来回的旋转。那我们看一下这周的天气情况都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那么首先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所发布的本周天气预报显示呢，本周我省是多分散性阵雨还有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在我省的东部和东南部呢依然会有高温天，咱们要特别关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明两天呢，全省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在我省的西北部和中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伴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5号到6号呢，我省的中西部和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7号黄河以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呢就先给您说到这儿。本周呢总之来讲就是雨水还是比较多，同时呢也是高温天气依然和我们如影相随，所以防暑降温这个事儿，咱们时刻都要保持警惕，不要掉以轻心啊。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时间就有到我们今天的听前奏猜歌的环节当中啊。这也是我们在上午的这个时间跟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一个小环节，听听歌曲的前奏，猜猜歌。如果您能唱那么两嗓子，那就更好了啊。所以呢，接下来时间请您来听好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曲，它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先给您提示一下啊，它是一个组合演唱的歌曲。就到这儿啊，马上该唱了。来帮我们猜猜这个歌曲是来自于哪个组合所演唱的歌，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首歌来自于哪个组合带来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啊，请听题。

好了啊，差点唱出来。朋友们请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是个男子青春偶像组合，朋友们可以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以防您没听清楚啊，咱们再听一遍。

他们当年呢也是作为 F4 的师弟来出现的，所以呢歌曲当中啊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偶像团体的气息。来吧朋友们，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就可以来告诉我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啊。您呢一边这个猜着歌，咱们一边来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补充点营养，补充点能量，喝点什么呢？来给您准备了好喝的纯牛奶，这是蒙牛的纯牛奶。在这样的夏天当中，咱们补充点营养，补充点能量，大人小孩都可以来喝啊。特别是假期咱们孩子在家，每天一盒营养，简单，哎，每天一盒牛奶，简单又有营养，带来优质的蛋白质，钙含量也非常丰富。所以今天这个蒙牛纯牛奶您可以把它带回家。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现在可以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秒杀就可以把蒙牛纯牛奶带回家。首先大牌子没问题是吧，这是蒙牛的纯牛奶。先来给您说一下价格啊，您就知道今天咱这个多划算了。平常的话这个蒙牛纯牛奶一箱卖到39块钱，三箱多少钱，松松的100多，是不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市暑期特惠超低价，三箱只要92块钱。

达。还没结束，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限时加送一箱，也就是说咱们今天买三箱送一箱，实际到手整整四箱蒙牛的纯牛奶，等于是咱们蒙牛纯牛奶到手四箱只要92.8元，一箱牛奶10盒，四箱一共40盒，92.8元，平均一盒才合2块钱出头，您说划算不划算？来吧，咱家里都可以把这个牛奶备上啊！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蒙牛纯牛奶今天四箱到手只要92.8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这款蒙牛的纯牛奶呢，它的配料表只有生牛乳，非常干净，没有一滴水，不加防腐剂，每盒都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非常丰富，多孩子可以喝，咱平常在办公室做个拿铁咖啡也可以来用，是吧？家里老人补钙，牛奶每天都要喝，咱今天92.8元到手整整四箱蒙牛的纯牛奶，所以咱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喽。听着歌，喝杯小牛奶，或者是来杯这个拿铁咖啡，这感觉太惬意了。中午的11:12，让我们继续和你分享到周末玩具。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
0: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啊。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4: 11:19，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就知道刚才那首歌曲啊，有很多朋友把这首歌跟另外一首歌给混淆了。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咱们先来公布正确答案，
13: 一起来猜歌。

的，这首歌就是他们刚刚所唱到的《我们的爱镶在青春的纪念册》，这是来自于可米嫂子的《青春纪念册》。青春纪念册这个东西啊，在当年我上学那个年代，尤其是小学初中那会儿啊，特别流行在毕业的时候拿一本那个小册子，那同学之间呢，比如说贴上一个照片，写上一个个人的简介，还有自己未来的梦想，包括家庭住址啊、手机号码什么的啊，不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没有手机号。那个时候留的是家里的固定电话，对，手机是再往后一点点了。你看我生活那个年代，没有那个手机号，那时候就是留一个那个固定电话。所以呢，这个青春纪念册啊，在当时也是一种毕业的见证和青春的回忆，来自于可米小子这样的一个偶像团体所带来的一首歌。那有一些朋友呢，跟另外一首歌弄混淆了，就是那个青春修炼手册，那个时候已经有手机了啊。左手右手慢动作那个年代，那是有手机的，好吧。来，咱们再次回顾一下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看在这样的一个青春的年纪当中啊，每个人对于未来都会有很多的想象啊。女孩子呢可能说，哎呀，我想成为一个公主，男孩子就会想说，我想仗剑走天涯，像一个大侠一样。但是呢，无论你走得多远啊，家都是我们非常温暖的港湾。那无论你现在在做什么，我想只要你感觉到疲惫，家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地方始终会向你张开它温暖的怀抱。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让家人的生活环境更好，无论是我们的新房装修、老房翻修，咱都得要考虑到家庭成员的各个方面的需求，无论是它的设计风格还是它的一些功能区的划分。所以啊，装修房子这个事儿，如果说您感觉到不知道从何下手，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到现场去看一看。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呢，不仅给您提供很多的精美的装修的方案，而且呢，咱们的设计师还会根据您的需求设计好不同的功能分区，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您不用担心装修踩坑这个问题。咱们这次啊，准备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过程，让您享受家装节的满满的福利还有监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就可以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本次活动。一旦报名成功，您还可以享受很多的硬核福利，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现金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总之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赶紧为您的家装找到完美的、合适的、特别的装修方案吧。

0: 好嘞，这是今天猜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第二首歌曲，你准备好了吗？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呢是青春岁月当中的痕迹，第二首歌就有点像社会人的感觉了啊。来，请听题。

唱出来了啊，因为他前奏实在太短，所以呢就让他唱了那么一嘴啊。朋友们来听一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啊。好，来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有难度啊，如果光听这么短的话可能不太好猜出来，但是我相信咱们广播前的各位中华小曲库们能够猜出这首歌。来，再给您听一遍啊，这首歌前奏只有10秒钟左右，来请听题。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看看，你一票我一票，心灵姐姐还能跳啊。当年王心凌姐姐参加那个节目的时候呢，就是被大家这一票一票给投出到了啊。虽然说她之前名气就非常高，但是在这档综艺节目当中，她又再次感受到了出道的那份快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首《爱的 ATM》当中，我们就再次体会到了王心凌歌曲当中那种特别的甜蜜成分。在上午的11:34，也希望朋友们带着这份甜蜜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刚才猜的那首歌曲啊，你看我一说这社会人，你看大家这猜的很多啊。那确实陈小春啊，他的很多歌曲呢听起来就是那种酷酷的拽拽的啊，因为他之前也演过很多的这个电影，里面形象就是那种酷酷的哦，好像哦怎么了，就人很冷的那种感觉。所以刚刚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他的一首代表作。你答对了吗？
1: 一起来猜歌。
0: 来，请听正确答案。

就是我觉得陈小春唱歌的时候跟他身上那个气质真的是特别的搭，就一般人我觉得你唱不出这种感觉，应该像我是走偶像路线的，就是我唱不出来陈小春身上这种痞痞的这种感觉，这歌确实是只有他能唱出那个味儿啊。这是在2003年的时候同名专辑《算你狠》当中的这首

0: 首歌曲的开头啊，提到了一种酒，哎，很多朋友来说，哎呦，你这酒量如何呀？这我酒量一般般，而且呢，这个酒有点度数太高了，我一般就 hold 不住啊。那无论是什么时候，咱们喝酒之后一定不要开车，这是咱们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你只有在家里啊，或者说是那个有别人送你的时候啊，你小酌几杯这是可以的。而且咱们都说嘛，小酌怡情，大酌伤身。酒这个东西啊，咱们也要适量才行。所以呢，再次强调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咱们都做遵纪守法的好宝宝，好吧？那么说到了这个开车的话呢，这个开车不喝酒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牢记心头。同时，咱开车，咱也得把车子的这个油耗给它降低一点嘛，是不是？那油门踩的时候，别让它越来越重啊！咱们的燃油车主们、油电混动车主们，有没有感觉现在夏天开空调，这个空调一开之后，那个怠速有点抖动了，这油耗呢越开越高了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就是提醒您得给爱车轻轻积碳。咱们夏天啊，刚好给爱车轻轻积碳，因为它不是这个夏天咱用车频次比较高嘛，就像开空调什么的，是吧？那么除积碳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朋友呢是跑到修理厂，哎呦一呆大半天，还得花大价钱。现在我们给您提供一个不用跑到修理厂，您一边开车就可以一边给您清除积碳的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商品，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您看，比如说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啊，它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这个产品里面呢，一套有三瓶，它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的啊，在加油的之前的时候呢，把这个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它就能顺着油箱当中的油流动啊，给您深入到发动机内壁上去清除积碳。积碳清了之后呢，油门自然就清了，是不是？怠速也不抖动了。第二瓶，咱们根据这个说明书来使用啊。第二瓶呢，就是给您提动力了，那个加速时候那种什么停顿的感觉啊，那种迟滞感就没有了。一箱油还能让您多跑几十公里，是不是省钱了？第三瓶您用的时候，它是氢三元的作用啊，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总之啊，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带回家，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都可以来用啊！用了之后呢，您的爱车有一种老车换新的感觉，油耗低了，油门轻了，还能够除积碳，养护发动机，一举多得。所以啊，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喽。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三首歌曲，请朋友们听题，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喽。

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应该能猜得出来，对不对？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这歌前奏非常长啊，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来，我们再听一遍。

喂，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那么刚才的很多朋友呢也在问我们这个万能通产品的使用效果啊，我跟你说那效果杠杠的好，因为咱们有10万车主的使用口碑，所以呢您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产品的链接，让您的爱车有一种老车换新的感觉。说到新呀，你看这个咱们很多人也都在尝试新鲜的一些事物，最近奥运冠军黄雅琼就开始了她的新的职业生涯。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呢对黄雅琼都不陌生啊，黄雅琼跟郑思维这样的一对黄金搭档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夺得了羽毛球混双的冠军，他们也是实现了全满贯。什么叫全满贯？就是羽毛球当中的所有能拿的这种大的这种比赛的冠军他们都拿到了，像奥运会、世锦赛，这个包括就是这个混双是苏迪曼杯等等，这些全部都拿到冠军了，所以呢也是实现了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这个全满贯。但现在退役之后要做什么呢？黄雅琼现在就进入到高校当中当大学老师了，就在下个月他将会以高校体育老师的身份站上讲台，和老搭档郑思维合拍的羽毛球主题微短剧也将会正式上线。你看这是一种新鲜的尝试啊。退役之后的黄雅琼呢没有离开羽毛球，只是从赛场当中的全满贯变成了从未接触过领域的新人，所以呢有的时候咱们也需要多去尝试一些新的内容，让自己呢感受不一样的生活状态。就跟刚刚猜歌一样啊，跑面前来猜猜歌，有些歌没听过没关系，正好听了之后呢咱可以把它给收藏进歌单当中。当然还有刚刚我们的万能通初代养护剂也是，如果没用过您就可以试一试，用过咱们的万能通初代养护剂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你也会体会到不一样的驾驭感受，就像这首歌一样，快乐一次拥有。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有没有住了这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有一说一，我之前对凤凰传奇的这首歌曲是很排斥的啊，我总觉得这歌又听起来有点土。我年轻那会儿不懂事儿，真的，这说实话啊。但现在这首歌我越听越上头，咋那么好听啊？大实话，真的，这个绝对不是那个在这儿诓大家啊！我真的，我以前听《荷塘月色》，我觉得这歌太土了，但现在我就觉得，哎，你看人家这里面还有那种荷塘里面那种蝉鸣的声音，包括仿佛听的时候就有一种画面感，好像你真的到了那个荷塘边，还有那种滴滴的水流声，那个画面感，那个意境啊，真的是太美了。所以我现在对这首歌曲啊，真的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棒，欲罢不能。所以这也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呢，这个就血脉觉醒了，是吧？荷塘月色啊，来自于凤凰传奇的这首歌。你看就跟咱家装修房子一样，有的朋友装修的时候，你看原来就觉得这个风格呢，就以前喜欢这种风格，现在喜欢那种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化啊。那如果说装修房子想选择不同的这个装修风格，想跟设计师沟通，同时还想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来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省钱，咱给您发上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省钱，咱们来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把这个装修实实在在的给省钱省到家。那么在咱们的节目的最后，来公布一下刚才第三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刚播的那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呼之欲出了，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张韶涵的预言，也是一首带着非常美好愿望的一首歌曲，希望你美梦成真的一首歌。我是子恒，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六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练军备。
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9: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加菲。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商务部发布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河南省洛阳市名列其中。郑州上半年 GDP 公布777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亚足联宣布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2名将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我们再来看娱乐方面，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以上就是本档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锁定。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庄心妍的夏天的风，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一中午好，我是张然啊。今天天特别热啊，紫外线也非常强，如果中午你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外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的一个最新分析呢，预计本周未来这一周呢，咱们河南省都是处于一个啊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像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是24到25度。明天后天的温度基本上和今天是差不多的啊，都是那种复制粘贴，而且是属于典型的桑拿天。多多喝水，午后休息一会儿，徐凉见字如面。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被我们这个店员吓一跳啊，中午的12点15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个喝咖啡的习惯啊，那你知道吗，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喝咖啡这个提神的效果最好呢？答案就是早上的10点左右，这个呢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提升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专家说了啊，这个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4个小时，那8个小时左右呢才能彻底的代谢出去，但是每个人代谢速度有差异，一般来讲啊，上午的10点左右喝咖啡的话就可以达到非常

好的一个提升效果，而且还可以降低对于睡眠的影响。哎，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喝咖啡呢？当然夏天除了要喝咖啡喝茶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自己身边的空气啊，包括自己啊，都是香香的，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香水，而且是清新版的，真的是专为夏日而定制的三伏天喷，既清香但是也不甜腻啊，是那种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的味道，而且后调是香草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中性清新，所以非常好。我觉得不管是通勤啊，还是约会啊，都是很合适的。而且啊，送朋友啊，送妈妈呀，也是很合适。重点是今天在我们爆款商城下单这款伊诗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清新版香水是50毫升哦，专属价只要299块钱。顺便说一下，这瓶香水它的瓶子也非常好看，用完以后当摆件也是很合适的。299，超级划算。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要不要给你的爱人准备一瓶呢？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温岚傻瓜。

今年下半年有装修计划小伙伴呢，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这回我们还申请了大额的补贴，同时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还华普装饰还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任何纠纷的话呢，就可以先拿这笔钱赔偿您啦。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陶喆寂寞的季节。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中午的12点43分已经到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上车之后啊，都会迫不及待地打开空调，试图让温度尽快降下来，对不对？但专家说了，这么做啊，其实对我们的车是非常的不好，而且对人的健康也不好。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开空调呢，会加快它的线路老化，另外车里的这个内饰经过暴晒之后呢，其实它会散发出一些有毒的物质的。因此正确的做法不是人要立即进入，而是在你进入之前打开所有的门窗通风，再开启风扇和空调外循环，把热量排出去，最后一步再是关上车窗开启空调，就把这个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另外在这里提个醒啊，就是我们下车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车里面有没有放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香水呀，这个墨镜啊，真的是这些东西一定要带出去啊。当然如果最近您打算给爱车保养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一定可以帮上您的。刚才还有朋友在回复省钱啊，回复省钱之后您是不是已经收到一条链接了，一定要点击进去啊。这个呢是我们给下半年要装修的朋友准备的一份装修补贴，钱不多，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2000块钱，您回复省钱2个字之后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这份装修补贴了，回复省钱。周杰伦，稻香。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加菲。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郑州拓宽中小学教师评职称渠道，启动绿色通道，在农村从教25年或可直接评高级教师。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暑假期间青少年上网增多，民警提醒，游戏皮肤、兼职返利等新型诈骗高发，家长应加强监护，孩子遇骗及时告知并报警止损。微信视频号打击直播违规团播行为，包括低俗恶俗表演、卖惨诱导用户打赏等，屡教不改或情节极端恶劣账号将永久封禁。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日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我们再来看娱乐方面，复仇者联盟5发布新正式预告，钢铁侠变身毁灭博士登场，影片将于12月18日北美上映。以上就是本档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锁定。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戴佩妮的《往前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哎，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养花呀？一项研究发现呢，喜欢养花啊，喜欢种植这些花花草草的人呢，他会更健康。相比于基本不碰园艺的人来讲呢，就是患病率，尤其是那种全因死亡的风险会降低22%。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帮人在这个和花的交流当中减轻焦虑等等这些负面情绪，情绪好了那身体不就好了吗？所以人还是得有点爱好，对不对？刚才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回复特种兵啊，现在真的假期已经过半了，真的好快啊，对不对？今天已经8月3号了。那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真的要抓紧时间了。今年还是三条线路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还有他的时间学习安排来选择。当然很多要报名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啊孩子啊都非常关心，说

0: 去了以后到底怎么样啊，好不好玩啊，啊，我们能有什么收获呢？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嗯，你看交到了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许课程只有7天，可是在之后呢，他结下了深深的友谊，这个才是最无价，对不对？那当然，现场还有哪些好玩的，以及会有哪些改变呢？
2: 我今年11岁了，
4: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嗯，你看更自律的，其实自律这个事儿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希望孩子能够获得的一种能力，对不对？其实成年人想做到自律也不容易，但是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一颗自律的种子，觉得我要朝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参加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另外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福利名额，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您回复特种兵，茶凉粉，你的角落。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4: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1: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4: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警察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3: 练军备，
1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1: 特种兵。
1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7: 时间来到了是下午的1点20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天特别热的时候啊，我们更要补充身体当中蛋白质，对不对？所以说家家户户可能现在牛奶都是一个刚需品。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蒙牛牛奶，这也是国民大品牌了，不用多介绍了。那么蒙牛牛奶呢，平时一箱得好几十吧，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蒙牛牛奶呢，是3箱只要92.8元。那这款牛奶平时一箱售价是39，三箱呢就100多了，现在3箱只要92.8元，还没有完。前100名下单朋友呢，我们再限时加送您一箱，也就是4箱92.8元。合下来的话呢，这个就是怎么讲呢，一盒才2块多钱，真的是超划算，性价比很高。尤其家里有二胎的孩子，每天牛奶可能至少得3到4瓶，对不对？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2个字就行了。当然除牛奶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俊惠黑猪肉烤肠，早餐给孩子吃什么的问题就解决了，是89.9元，到手48根，通通回复秒杀2个字。蓝又时，伦敦的爱情。

0: 这是来自陈小春的《乱世巨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慢歌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怎么报名啊？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现在已经暑期过半了，还需要抓紧时间了啊。那刚才也有朋友在问说，那到底多大孩子可以报名？而且我们这里面的安排项目，到底孩子们适不适合？他们感受怎么样呢？这样，我觉得我们说再多都没用，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
1: 今年9岁了，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那除了变得更勇敢之外，还有哪些收获呢？
2: 我今年11岁了，
4: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变得更加自律了。那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变得更加自律、更加自信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现在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莫文蔚，Candy Cases。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我们都知道要想变瘦的话呢，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迈开腿管住嘴，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运动啊是不累但燃脂效果还不错呢？还真有，据说就是超慢跑。而且这个超慢跑的核心就是慢，也就是要小步幅、高频率，而且要低强度，能够让跑步的人微笑的状态，边跑步边聊天。而且注意啊，这个微笑不是说强颜欢笑，而是跑步的本身让他很轻松，不会有那种喘不上气儿的感觉，就是那种自然的微笑，状态很松弛的那种。最关键是这项运动呢，它几乎适合所有人参加，不管是新手啊，还是初跑者，又或是老年人呐、超重者，都可以是参加的。所以不妨从这个超慢跑开始，让自己动起来。当然，人需要运动，我们的车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您最近啊感觉爱车啊，这个突然油耗变高了，而且这个提速也慢的话呢？就说明它该除积碳了。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您不妨试一试，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款呢就是全能优酷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是除积碳啊，用完之后呢明显感觉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那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第三瓶就是清三元。那另外呢还有一套是精装礼盒，这个一套也是三瓶，是239块钱，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强力除碳，让您的爱车找到那种青春焕发的感觉。不管买哪个系列啊，都直接回复888就行了。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们也是一家刚刚出门旅行半个月回来，说哎呀，出门旅行半个月之后会觉得特别的想念家，就外面的酒店再好，感觉还是家里的床舒服啊，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家嘛总给我满满的安全感。那如果下半年您打算装修的话，尤其是装您的新家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记者从您开始签约一直到选材呀、施工啊，还有到售后服务全程给您监督。而且华普装饰为了让大家更放心呢，现在也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提前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说您在这装尽管放心，万一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呢，我们会拿这笔钱给您赔偿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来报名。古巨基告别我的恋人们。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木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加菲。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河南外贸交出半年报成绩亮眼，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我省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河南省人社厅印发河南省工商保险一件事实施方案，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国足9月重庆热身赛核心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基本敲定，该队将完成队史首次世界杯之旅，是邵佳一为备战2027亚洲杯选定的最强假想敌。我们再来看娱乐方面，张靓颖追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完整舞台编排正式对外公布，演出将于8月15日落地郑州，全新沉浸式光影舞美搭配数十首经典金曲，是下半年郑州热度最高的女生个人大型演唱会。以上就是本档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锁定。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美如萱带来的这首《一起去旅行》，听完这首歌，好像我们真的可以跟着旋律幻想一下无数场奔赴前方自在随心的美好旅程。可是旅途再热闹，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那个安静沉淀的时刻，对吧？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在新的一周开始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继续要来分享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刘德华的这首《每次醒来》。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心底大概都藏着很多无人知晓的心事哈。然后我们收起旅途的轻快，来聆听这首深情的演绎，当中藏着的满是孤单和遗憾。来听这首《每次醒来》。
1: 不消失

刘德华带来的《每次醒来》这首歌是出自1996年的专辑《相思成灾》当中的一首作品。说到这首歌讲遗憾、孤单哈，这两个词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恋爱关系，对吧？我今天看到一个研究哈，是说在心理学当中，关系目标通常是分为趋近型目标和回避型目标。前者它就是指的是以获得那种积极的结果为导向，比如说希望和伴侣可以共同成长。而后者，也就是说回避型目标呢，它是以避免消极结果为导向，比如说害怕恋爱之后不自由。而高回避目标者进入或者是维持关系的这个核心动机就是避免麻烦，一旦关系当中出现可能会引发的不适因素，就比如说冲突啊、依赖呀、它就会倾向于逃离。那么这个研究就发现说，对于高回避目标的人来说，单身的时候呢就会更幸福，因为这会使他们避免亲密关系当中的冲突和分歧。亲密关系呢反而会放大他们的心理消耗，单身能够减少焦虑的触发。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说你碰到了一个恋爱对象，他就是一个高回避目标者，可能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是不了解的，开始那种甜蜜哈，到后面发生一些这个冲突啊麻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种回避的状态。哎，其实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想着说你可以改变他哈。有一句话叫长痛不如短痛哈，抽身其实是对于自己长久来看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我们会听到的啊、也是一首这样的歌哈，来自于孟蔚所带来的《执子之手》。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0: 公认的转音混声创作的标杆哈，我们听到了胡彦斌所带来的这首《蝴蝶》。这首歌向来就是以这个人声技术还有人文利益结合的一首经典的范本哈。在整首作品当中，他的人声层次设计非常考究，他的主歌呢是自然真声平稳叙事，咬字非常贴合 R&B 轻切分的节奏，到了桥段部分呢就大量的运用了真假声无缝的转换，弱混声还有气声的哼唱，绵长婉转的转音线条，完美复刻了古典戏曲婉转的韵律美感。所以你知道这首歌在圈内哈也被公认为是翻唱门槛极高的作品。说到翻唱门槛极高的作品，我想说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活动哈，那也不是那么的好复制的。就比如说我们已经做了十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首先说这个小孩哈，5到15岁是行为习惯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很多家长就头疼孩子的作息混乱呀，挑食偏食，还有就是弯腰驼背，性格自我，然后不懂体谅父母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你就一定要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我们就专门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些育儿难题。现在我们请大家来听一听哈，今年参加过我们夏令营的孩子们怎么说。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哇，听孩子们的这个说法就觉得哇好棒啊。然后我就想起来自己曾经上学的时候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啊，总是叠不好哈。当然从学员们的这个心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改变，比如说小孩们养成了固定作息，告别懒散，还有就是营地的八菜一汤科学的配餐，孩子们不再挑食了，然后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呢也告别了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了。同时我们还会有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去拥有集体意识和责任担当，还有专项的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哈。我们区别于普通游玩的夏令营呢，是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项目，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差异化的体验，飞机营救、VR 体验馆，还有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丰富不单调哈。项目呢是由本地我们这个音乐广播啊官方给大家打造的，10年口碑加持了，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低龄的孩子。目前我们仅剩下这个福利名额最后的70席哈，因为我们有这个广播的补贴嘛，这个报名的门槛呢就不是那么的高了，比较便宜，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哈。建议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和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给孩子预约一场看得见的成长蜕变，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2: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也再次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了。今天我们要来的这个话题最近在网上有点火哈，就是说要与前额叶健康的人做朋友，然后还延伸出了各个版本，就是找对象要看前额叶，远离前额叶不发达的人等等。然后我就想起来我最近有一个教练客户哈，在跟我聊到的时候，她是一个妈妈，然后她说她也是看到最近网上在聊前额叶，说的这个小孩子哈自控能力不好，然后总是没有办法专注的写作业呀，所以她就逼着他通过运动去长脑子，然后等等啊，不知道这个最后发现效果也不显著哈，等等诸如此类的。我今天专门写的公众推文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的哈，也已经发到了我们的社群当中，所以欢迎大家发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每天都有一些新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哈。说回到啊，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前额叶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被神化了的脑区，它在哪儿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眉心往后大概5厘米的地方，就是人类大脑的 CEO 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抑制冲动，权衡利弊，制定计划，理解他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情绪中枢杏仁核的刹车片。所谓的成熟，不是没有情绪，而是这套刹车系统特别的灵哈。很多人都在说前额叶25岁才长好，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哈。25岁只是一个节点，大脑其实它是终身都在进化的，只要你去用它，然后你去练它，它就可以变得很强，这就是神经可塑性。但也正是

因为如此，坏习惯也会狠狠地伤害他哈。比如说有哪四个习惯其实是所谓的前额叶杀手，还有就是第一个慢性压力哈，就是长期高压会让皮质醇飙升，脑子就会真的转不动了。第二个就是睡眠不足，熬夜伤的不是身哈，而是你的判断力，前任务处理，一边刷剧啊，一边回微信，看着很高效，其实是在疯狂地透支前额叶的电量。第四个就是孤独，长期独处社交隔离也会让前额叶的灰质密度下降。哎，感觉是不是自己有中枪的部分是吧？别慌哈，既然说它能够受损，那就必然可以修复。给大家五个实操的建议，第一个就是睡够并且睡对，7到8个小时是基础哈，关键是你要在前半夜睡，22点睡和凌晨2点睡，那个修复的效果是天差地别的。第二个就是动起来，哈佛研究显示呢，每周几次有氧运动是可以促进脑内营养因子的分泌的，有的时候呢跑半个小时步要比看1个小时书更加的补脑子哈。第三种就是冥想5分钟，你不要觉得它难，冥想不是放空，而是走神了之后再拉回来，这个拉回来的动作就是最好的前额叶的训练，就是不要怕走神。很多人提到这个冥想就觉得害怕，哎呀自己不行做不了哈，但其实你不断拉回来的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前额叶的训练，一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哎，自己专注力真的好了很多哈。另外一个就是深度的单任务，每天我们可以留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记住哈，别用意志力去硬刚诱惑，比如说你把手机扔到另一个房间，你比任何专注技巧都要管用。最后一个就是说管住信息饮食，短视频和热搜的设计逻辑呢，就是绕过前额叶直接刺激你的情绪，每天留出半个小时不看屏幕，就读几页书，写几行字，这是给大脑吃健康餐哈。最后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前额叶是你和世界之间最后一道缓冲，每一次睡好觉，每一次专注，每一次情绪上头时候的停三秒，都不是为了变聪明，而是为了在所有的催促和冲动面前给自己留出哪怕只有几秒的关键余地。感兴趣的朋友们哈，欢迎大家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了。当然每天早晨开始我们有这个读书日签啊，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发送到群里哈。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的成长社群，欢迎发读书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

许哲佩带来的谁啊，他是华语乐坛古典钢琴基底的独立创作的代表哈，一直就非常擅长用极简的乐器来架构这个放大情绪的张力。刚刚我们听到的谁是出自专辑《美好的》当中的一首作品。欢迎各位在14:39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现在这个正值暑期哈，我们刚刚说到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其实这个孩子在家里面的时候，为了给孩子补充能量哈，我们建议就是经常，比如说每天一盒牛奶哈，简单又有营养。那今天我们的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国民大品牌，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放心喝哈。这款牛奶之前很多人都想买，但是断货了。所以大家趁着今天有活动不要错过哈。我们说买牛奶哈，一定要看配料表。哎呀，我想起来昨天还在跟我妈讲，不管你买什么东西要看配料表，并且现在 AI 工具这么发达是吧，好用，你还可以让 AI 帮你分析一下这个配料表怎么样。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蒙牛纯牛奶的配料表很干净，它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也不加防腐剂，喝起来呢是奶香醇厚香浓，是自然的乳香，没有腥味哈。每盒是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也很丰富，营养价值很高哈。日常我们去买一箱39，三箱就得100多。今天是我们的暑期特惠，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块。这还没有完哈，如果你在节目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在限时加送一箱，也就是说买3箱送1箱，实际到手是4箱，只要92.8块。一箱牛奶10盒，4箱就是40盒，只要92.8块，平均一盒是2块出头哈。而且是蒙牛大品牌，不管你是自己家里囤着喝，还是说走亲访友的时候拎2箱，大品牌包装也很体面哈。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你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你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现在还有俊惠黑猪肉肠烤肠热在热卖当中，89.9块，到手是48根哈，都可以去走走看看哈。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5: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6: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兵，
7: 早上6:30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8: 叠军备，
6: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老狼带来的这首《弄错的车站》哈，有一些事情错了之后呢，代价可能不那么大，但有的事情错了之后，代价可能会相对大一点。比如说家里的装修，因为本身花费比较大，全家人都在关注，对吧？伤钱也伤心的一件事情哈。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装修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害怕对方以非常低的价格，但是非常优惠的一些表象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可是中间暗藏的猫腻我们并不懂。另外到了施工中期呢，就疯狂的增项加价，在付款之后你更是对工期无法控制，还有就是装修完了之后那个售后没有办法保障哈，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欢迎各位有装修需求的话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哈，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预留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的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河南省研学旅游奖补资金拟奖补单位名单。拟对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34个单位进行奖补。8月1号，河南疾控发布提示，本月需要重点关注虫媒传染病和食物中毒。此外，还需要特别关注极端天气事件和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防范。8月2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闭幕式在郑州闭幕。国内方面，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结束，特鲁姆普战胜威尔逊，时隔两年再次夺得上海大师赛冠军。娱乐方面，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到最后都有点想要哭出来的感觉，是吧？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我好想你》这首歌呢，是苏打绿的全员参与了编曲，以钢琴为骨架，采用了渐进式的配器，首尾旋律闭环呼应的这么一首歌哈。我们听到了苏打绿的《我好想你》，然后出自2013年的专辑《秋故事》当中的一首歌。哇，说到这个秋哈，马上本周五就要立秋了，做好准备了吗？这时间过得好快是吧，秋天就要快来了。15:07，欢迎大家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这个暑假哈进度过半，留给孩子提升成长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如果说你还放任孩子在家里面沉迷手机呀，作息颠倒，挑食任性，那整个暑假只能说是会被白白的这个荒废掉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抓住暑假的尾巴，给孩子一次沉浸式成长历练的机会。欢迎各位啊，来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稳定的开办，不存在这个成团失败的问题哈。安全管控严格，全程教官和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这个包括日常的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哈。参训的孩子的这个改变是肉眼可见的，就比如说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呀，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来矫正一下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然后锻炼一下我们的这个胆量和格局哈，还有感恩课程化解一下亲子隔阂。郑州陆军

岛海军、湖北空军三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武装的这个全副武装的 CS， 还有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告别枯燥训练，玩乐成长，双向兼顾哈。而且这次我们广播补贴力度拉满，2圈左右的价格你就可以来报名了，稀缺名额最后的70个，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哇，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真的会被那种浓浓的情感拉扯哈。我们听到了邓紫棋带来的《后会无期》听这首歌你会想到那部电影《后会无期》吗？这是当时那部电影的主题曲哈。说到这个期限，在暑假的时候，当然我们能出去玩就要尽量的出去玩。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竭尽全力的，比如说在周边是吧，选择自驾一下。那么要提醒大家，经常跑长途还有开老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哈，你像积碳的堆积真的会带来怠速的抖动，包括油耗的飙升、加速的乏力，还有就是故障灯会偶尔的亮起哈。你到线下去咨询，你会发现那个维修成本很高，耗时也很长。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我们有两款养护产品，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首先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性价比拉满，三瓶分阶段养护，第一瓶来清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洁三元催化。这样的话，整套呢只需要199。当然我们这

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护，还有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呢是239，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你不用到大厂里面去拆解大修，所以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们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0: 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连军备，
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跟随心跳的节奏，
8: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7: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8: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9: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0: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9: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学不会哈，中间有一句歌词说不是学不会，只是爱太什么但是放到装修当中，就是不是学不会，那个项目太多了呀，是吧？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你就装一套房子也不见得你要花费那么大的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是吧？所以还是要靠找到这个靠谱的合作伙伴哈。那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陷入到这个低价的陷阱当中，然后到了后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同时我们也怕工地的偷工减料啊，工艺缩水，我们也怕这个装修完了之后再出现问题，应该怎么办等等，太消耗我们的精力了哈。欢迎有需要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呢，就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哈，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的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你送他一杯水，送他一杯奶等等，都是一种爱的表达哈。那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对于家里面人的爱的表达是什么呀？每天一盒奶，大家喝起来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国民大品牌，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放心喝。这款牛奶之前很多人都想买，断货了，那趁今天有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买牛奶一定要看配料表哈，这款蒙牛纯牛奶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喝起来呢，奶香醇厚香浓，是自然的乳香，没有腥味，每盒是含有 6.4 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很丰富，营养价值很高，温和容易吸收哈。日常的话呢，一箱是39，三箱要100多。今天我们的商城是暑期特惠，超低价，三箱只要92.8。这还没有完，在节目期间，这个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哈，我们在限时加送一箱，也就是说买3箱你可以这个再送一箱哈，到手是4箱。蒙牛纯牛奶只要92.8，4箱共40盒，只要92.8，相当于是一盒就是只要2块出头就可以了哈。不管你是自己家里面喝，还是说走亲访友拎2箱，大品牌包装很体面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就是有机那个地方呢，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Better music,
2: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接下来新带来的《呼吸爱》，出自2009年的专辑《爱似水仙》当中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我突然间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哈，说心理学当中有个研究，说亲密的人际关系经常发生摩擦和矛盾，反倒不及初次交往的时候那般融洽。它的原因就在于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私人空间都是有一种本能的保护欲哈，一旦这个空间遭受到过度侵犯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

焦虑啊、不安，甚至是愤怒，还有无法容忍。就比如说情侣之间的距离太近，那你就会丧失独立空间，毫无神秘感。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太近哈，容易失去分寸，口无遮拦之下就伤了和气和不自知哈。在职场当中啊，比如说上下级称兄道弟，公私不分，那难免在工作当中就会丧失原则。所以亲密应该有见哈，就是比如说做到守住边界的底线，沟通应该懂分寸感，而且要有适度的留白哈。这种界限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身边亲密接触的人啊、是可以做到的，那你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哈。当然我觉得在家庭成员之间，每个人之间，其实大家也应该是有这种应该也有这种界限感哈。那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到一些技术上的规避呢？欢迎这个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这是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哈，就可以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哥带来的寂寞先生。其实有时候暑假哈，你让孩子自己待在家里面也挺无聊的哈，如果就是没有什么兄弟姐妹的话，那也很寂寞哈。到夏令营当中啊，可以收获一些小伙伴，真的还挺好的其实。但是有很多家长就会犹豫哈，就是纠结市面上夏令营鱼龙混杂，那个怕踩坑，怕孩子不适应，怕安全没有保障。所以啊，我们可以放心的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足足十年的口碑沉淀了，无数家长年年复报。有家长说孩子回家主动叠豆腐块的被子，哎，比如说我们上个小时听到那个小同学讲到的是吧，三年啊，海陆空啊，他都在上过我们的夏令营哈，而且还教妹妹去自理，然后从前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满地这个撒饭的这个孩子也懂得了珍惜粮食，餐桌礼仪大变样哈，内心这个内向胆小的小姑娘在结营的时候和战友依依不舍，而且还主动向父母敬礼，让家长是热泪盈眶。当然我们的营地每天都会同步孩子的动态，教官老师贴心陪护，彻底打消家长异地牵挂的焦虑。很多学员都反馈说作息规律改掉了熬夜赖床，还有我们的八菜一汤改善了这个挑食，站姿坐姿矫正了体态，真人 CS 团队任务学会了这个担当协作，也懂得体谅父母了哈。海陆空三条线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实战射击、登舰赶海、高空滑索，项目满满。而且我们的广播专属补贴之后啊，千元起报哈，最后只剩下70个福利名额了，想让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完成蜕变，赶紧可以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一口 Q 弹，一口鲜，UP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
6: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0: 叠军备，
8: 飞向高峰，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6: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此次直飞航线可四小时直达中原果品流通市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让中原及周边消费者享受更高性价比的新疆特色鲜果。据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消息，全省首笔景区气候贷近日落地信阳，为鸡公山风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3000万元，专项用于景区水土保持、生态管护及配套设施运维等。日前，全国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创新与育才能力大赛教学创新决赛在郑州举行，共同探索数字时代测绘人才培养新路径。国内方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体育方面， WTA 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郑钦文2盘不敌塔拉鲁德，止步资格赛首轮。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2号，影片《八仙》票房突破11亿。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3家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市中心医院胰腺炎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龚建庄。那龚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中西结合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康复学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郑州市消化病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郑州市消化内科及消化内镜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警惕胰腺炎，护好咱们的消化生命线。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呢，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3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龚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还是先来有请出龚主任。龚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3: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来聊关于这个胰腺炎的问题哈。您看，胰腺在咱们身体里面它具体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呢？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吧。
4: 好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呢，胰腺是我们这个人体这个消化器官啊，也就是说它辅助我们人体的消化，它同时具有兼具啊内分泌和外分泌的功能啊。这个内分泌的功能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血糖的稳定啊，靠胰腺分泌这个胰岛素来调节的。另外一个就是胰腺除了调节我们血糖之外，还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对消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呢，胰腺可以分泌了胰酶啊，在正常情况下，那个胰酶了就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发挥作用，以促进食物的一个消化吸收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我们就今天谈到今天这个课题，如果说一旦就是患上胰腺炎了以后，就是说胰腺炎释放的这个胰酶了，就把我们胰腺自身的组织、胰腺自身呢给消化了。所以说胰腺炎从一定意义上来，如果得了胰腺炎了，那就是一个呢比较凶险的一个疾病。
3: 就肯定会带来剧烈的那种损伤了，是吧？
4: 哎，对，是的。
3: 那为什么说这个急性胰腺炎它的发病十分凶险呢？
4: 我们都知道胰腺炎呢是我们消化系统常见的一个急性疾病，用于重症化这个疾病，也就是说它重 是说它急，是因为这个病了，一般起病了以后出现那个急性的剧烈的上腹部疼痛啊，也就是说它跟其他的胃病可能有其他的不同，也就是说，即使胃病得了以后，你比如说得了个急性胃炎，我们除了恶心呕吐了以后呢，它可能就缓解了，但是这个急性胰腺炎了，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起病了以后是急性的持续性的上腹部疼痛啊，并且呢有时候可能会放射到肩背部，也就是说根据胰腺炎病因那个不同呢，可能表现的症状也有不同的一个差别。
3: 嗯，好，这是我们简单了解说为什么这个急性胰腺炎，就一听到这种疾病的话，肯定是赶快需要马上立即就医的，因为它有的时候这特严重的，真的是会危及到生命的哈。那结合咱们河南本地的这个饮食特点的话，您看就哪些饮食习惯或者生活习惯，它是容易损伤到咱们的胰腺呢？
4: 我们从胰腺炎的病因上来说啊，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个急性胰腺炎最常见的病因呢叫单源性胰腺炎啊。什么叫单源性胰腺炎呢？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里面胆系里面啊，胆囊有结石了，胆管有结石了啊，也就说这些原因引起的，我们叫单源性胰腺炎。另外一个呢就叫酒精性胰腺炎，当然了这个已经很好理解了，酒精性胰腺炎就是跟喝酒就是密切相关了，就是喝酒是导致这个急性胰腺炎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高脂血症的胰腺炎啊，就是我们人家通常说的就是我们的血臭了啊，就是里面像油一样啊。第四个了，那就是我们那个自身免疫性胰腺炎，这些疾病呢在我们中比较常见，你比如说还有了就是创伤性呀，以及我们做手术后的一些胰腺炎了啊。但是我们最常见的那就是一个就是单源性胰腺炎，一个是酒精性胰腺炎，一个就高脂血症胰腺炎。就说这前三大病因是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了。那所以说就根据我们这个日常的饮食啊，第一就是说为了避免得单源性胰腺炎，那第一呢，那我们要尽量要避免进食啊油腻性食物，进食油炸的食品，避免呢暴饮暴食。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酒精性胰腺炎，那我们的强烈的建议呢，可能就是说尽量我们避免呀，一定要不喝酒或者少喝酒啊。第三个就高脂血症，当然了和我们单源性胰腺炎起病啊有异曲同工之处。那一个就是我们要严格的控制自己的血脂啊。通俗来讲，第一就是要管住嘴，第二个呢要迈开腿。也就是说，我们从病因上如果说能够预防胰腺炎的发生了，那也就是说我们从管住自己的嘴啊，首先呢从自身做起，那我们才能够避免自这个胰腺炎呢得到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和自己也可能就危管了。
3: 嗯，就您在临床上遇到的一些有这个胰腺炎疾病困扰的群体来说哈，就年龄最小的和年龄最大的大概是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它有没有好发年龄段呀？
4: 嗯，根据我们现在的观察，就是说目前的胰腺炎的得病的趋势，就是发病的，就是说越来越年轻化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高脂血症的胰腺炎可能是我们现在发病那个主要因素。当然了，这个发病除了刚才的饮食之外了，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年轻人啊，人家说叫好吃懒动啊，因为吃掉了以后就不愿意运动，
3: 运动太少
4: 运动太少、
3: 啊、
4: 所以说就说这是总体上来说，这个胰腺炎虽然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单源性胰腺炎按照以往的统计呢是主要的原因啊，接下来是酒精性啊，接下来是单源这个高脂血症啊，但是从我们目前这个趋势来看，就是说高脂血症的胰腺炎，也就是说年轻人发病的趋势呢可能就越来越明显了。
3: 嗯，
4: 因为我们最近的病房里住了，你看20多了30多了，可能在此之前啊，就说呀这些人得胰腺炎就很少见啊，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的起居的不规律了啊，这一部分胰腺炎的病人呢在逐渐那个增加。
3: 嗯，好，您看年轻化了20多30多都会患上胰腺炎哈，主要诱因的话刚刚您也提到就是饮食，包括就是不太爱运动是吧？
4: 对，是。
3: 嗯，那饮食方面就有没有说他特别喜欢吃什么或者喝什么就容易诱发到胰腺炎呢？
4: 哎，你最简单的一个你比如说有一个患者啊，
3: 嗯，
4: 他是个高脂血症的胰腺炎啊，他就
3: 为什么会得高脂血症？要不然您也简单跟我们来说一说。
4: 高脂血症只是一个胰腺炎的一个原因之一啊，也就是说这个高脂得了，就是血里面那个血脂咱就说臭啊，通俗点讲就说血臭了啊，一说里面的油多了，然后呢导致

0: 这个胰腺那个因为这过度这个激活啊，导致了胰腺炎。当然了，就说这种的胰腺炎呢，并且这种高脂血症的胰腺炎，就说更容易重症化，也就是说得了以后呢，更容易得重症胰腺炎。
1: 嗯，好，这是我们简单了解一下高脂血症哈，就为什么是大概什么情况，然后为什么他会患上这个胰腺炎，也是胰腺炎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群体哈。所以平时的话，作为年轻人来说，我们还是要就健康饮食是吧？
0: 哎，对，是的，人家说嘛，你要想得少得这个病或者不得这个病，那就是第一，要管住自己的嘴；第二呢，要迈开自己的腿；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说你真正的出现了血脂的代谢异常了，那我们最好的方法，除了前述的，就是说自己的生活行为要改善以外，那么第二用药物来控制，那就是我们把它给代谢出去，那就预防了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嗯，好，这会儿平台上有人在问，他说，问一下主任哈，就是患上胰腺炎的话是跟那个体重关联大不大？是体重基数大的容易患上胰腺炎吗？
0: 这个不一定。
1: 这个没啥就是直接的关联，是吧？
0: 没有，直接就说这个体重跟这个胰腺炎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也可以说这个胰腺炎就说跟你的体重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里面，就说前面的几个病因啊，就说我在这个病因里面没有提到，就说跟这个疾病的发生或发展跟这个体重是相关了。
1: 嗯，好，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各位就是有一个比较这个BMI 指数超重的话哈，肯定对咱们身体其他的那个指标也不是很友好了。还有就为什么这个胆结石会引发胰腺炎呢？这个占比大概您看在临床上有多高？
0: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这个胆源性胰腺炎在最早的就是说这个胰腺炎那个病因里面呢，是最主要的一个病因，有的首当其冲的病因啊。据说统计了，这个病人可能达到30%到40%，也就是说出现了胆囊结石呀，或胆管结石了以后呢，出现那个就是说胰腺炎那个症状的发生啊。当然了，这个为啥会发病，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因为胆囊里面结石压迫住胆总管了，或是胆囊里面结石掉到胆总管里面，导致十二指肠乳头，也通常就是我们说的胆汁和胰液排泄这个通道堵塞了，导致胰管内高压，进而出现那个胰腺炎。
1: 嗯，好，这是给我们大家简单就科普了哈，关于这个胰腺炎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是就是提醒各位，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咱们除了运动之外的话呢，要注意自己那个饮食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较营养健康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呢纯牛奶，这个可能每个家庭都常备的哈，大人孩子都能够喝，能够补充能量，特别是像这个暑假孩子在家呢，每天一盒牛奶真的是简单又有营养。那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也就给大家带来了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啊，这个品牌的话呢，就是国民大品牌，品质严控的，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可以放心喝。这款牛奶之前呢，很多人都想买，但是断货了，趁今天有活动，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活动的性价比超级高，您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啊。就这个蒙牛纯牛奶，日常售价一箱30多块钱，三箱有100多了。我们 UP 商城暑期特惠呢，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元。这个还没有完，咱节目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在限时加送一箱，也就是买3箱送一箱，实际到手4箱蒙牛的纯牛奶，只要92.8元，4箱纯牛奶哈。这一箱牛奶是10盒，4箱总共40盒，只要92.8元，平均一盒呢只要2块出头，而且还是蒙牛大品牌，不管是自己家里囤着喝，还是走亲访友拎上2箱，大品牌呢这个包装呢也很到位。那这款蒙牛纯牛奶呢，配料表呢也是相当干净的，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还有就是它每盒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哈，钙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呢也很高，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全部都是手提箱的包装，拎着也非常的方便，像孩子哈在这个暑期呢当早餐呐，或者咱们上班族做拿铁，家里面老人补钙，牛奶每天都要喝，一单可以承包全家人一个月的营养，趁着价格划算，可以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92.8元4箱蒙牛的纯牛奶。同时咱们商城内还有这个黑猪肉烤 烤肠热卖过程当中啊，89.9元到手48根。早餐烤肠再搭配上牛奶，简单省事儿，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郑州市中心医院胰腺炎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龚建庄，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胰腺炎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个性化的问题，也都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稍后呢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中心医院胰腺炎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龚建庄。龚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呢，就是警惕胰腺炎，护好消化生命线。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也会挑选平台上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龚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我们继续有请出龚主任。主任您看，就是这个中老年群体的胰腺炎发病，它和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吗？刚刚您也说胰腺炎就是发病越来越年轻化了。
2: 其实这个急性胰腺炎呢，对中老年人群呢，它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般的中老年人，你比如合并胆囊结石啊，也比较多。另外一个合并呢，血脂代谢异常呀，或者血糖代谢异常，也是这种代谢性疾病啊。所以说是中老年人了，也是这个得胰腺炎那个高危人群。但是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啊，得胰腺炎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因为我们通常都说了，得胰腺炎了以后是剧烈的腹痛啊，但是对老年人来说，那么呢，他可能的腹痛的症状就表现的不会那么明显啊，有些人可能表现为肚子胀呀、食欲不振呀啊。当然这些问题呢，就说如果说在这里我需要提醒的，就说如果说这些老年人啊合并了，本身他合并有胆结石啊，或者是有高脂血症啊，乃至这个糖的这个血糖的代谢异常呢，如果是出现了上腹部不舒服啊，尤其是

0: 腰闪腹部的不舒服死了，我们要警惕得胰腺炎的可能啊。所以说这就说提醒我们这个老年人啊，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诊啊，以防耽误病情，延误病情。
1: 嗯，对，为什么中老年他那个症状就简不是肚子剧烈疼痛，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0: 一个个就是说，可能给他得病的严重程度相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些老年人可能耐受性比较强啊，就不像我们这个年轻人啊，一出现腹痛了以后，也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就说对疼痛的敏感性，差一点。所以说就是在老年人来说，或者是就说他得了胰腺炎，是个轻症的胰腺炎啊，那么他就表现的不是那么不像我们得了个急性胰腺炎那个时候刚开始出现的剧烈腹痛的这些症状。
1: 嗯，好，这是平台上有人在留言，他说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八岁多的男孩子经常就是肚脐眼上面那个左上腹那个地方疼痛，这个不会是胰腺炎吧？
0: 嗯，从他这个部位来说，我根据我现在这个判断，你说得胰腺炎的可能性不大，为啥呢？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人体这个结构，我们这个胰腺呢是在左上腹，也就是胃的下边，横结肠的上边啊。这个朋友描述的，就说他的孩子是八岁，就说他描述的是在肚脐的周围。肚脐的周围，我们按照人体的结构来说，一般都是小肠啊。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根据患这个年龄，就小孩的话，一般出现就说肠道功能紊乱，我们通常说的肠道痉挛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说这个得胰腺炎的可能性比较小。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得胰腺炎了以后，我们刚才开学员已经说了，因为这个可能是出现的，就是说这个持续性的腹痛啊，他不会说因为好一会儿了以后我们就缓解了啊。另外根据这个孩子的情况，我也提醒这个家长，如果孩子出现这个肚脐周围的不舒服的时候，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呀喝温开水呀啊，就说顺时针的
1: 揉
0: 肚脐的周围啊，如果是疼痛马上就能缓解了，那我们就也不用担心孩子是不是真的患上了胰腺炎。
1: 那您看，如果说是急性胰腺炎的话呢，咱们到医院怎么确诊呢？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医学检查？
0: 我们从胰腺炎的诊断来说，就说从教科书呀、指南上就符合，就说我们有三点的符合一点。第一个，我们就说症状，临床的症状，你比如出现了剧烈的上腹部疼痛。第二个呢，我们到医院了以后会查，你们抽血了以后呢，典型的胰腺炎的表现就是说血淀粉酶会血脂肪酶呢会升高。第三个呢，有影像学检查，影像学检查包括呢我们的彩超，就是超声、CT、核磁啊，只要我们这个三项中有两项符合啊，比如说症状加上淀粉酶升高啊，或者是症状加上这个影像学的提示呢，胰腺有水肿呀、渗出呀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三项里面啊，只要有两项组合成立了，那我们就说出现了，那我们就可以诊断为它是个胰腺炎。
1: 嗯，好，那如果说作为普通人的话哈，我就记住了说性胰腺炎是肚子就特别疼哈，腹部剧烈的疼痛。那除了疼痛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比较典型的属于这个急性胰腺炎发作的症状？我一发现这种症状，我赶快要到医院去了。除了肚子疼之外，
0: 这个胰腺炎得病了以后，首当其冲的，就是急性腹痛啊。因为我们在所有的诊断标准中，第一项就说出来，就说这个患者起病了以后，以急性腹痛起病。当然了，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啊，他的耐受性，他的对疼痛的耐受性强啊，或敏感性差。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可能症状比较轻啊。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诊断这个胰腺炎的时候，为啥说它叫急性胰腺炎？就是说明这个根据这个五个字就预示了，第一它是急性疾病，也就是说你发现了以后它是很急的一种情况，那你说我作为一个危急症状来危急这个重症来说，那么就说它的症状肯定是很典型的，就是很强烈的，我们才能称之为其危急重症。
1: 好，这个是症状方面哈。当然了，平时的话，如果说这个肚子就是隐隐有点那种疼痛的感觉的话呢，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那可能就是胃痛哈，考虑不到说是胰腺的疼痛，这怎么区分呢？
0: 是的，你提到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在我们临床工作中确确实实的也遇到了很多啊，有好多人啊，你比如现在我们那个病房了，还住了两位啊，他是就是反反复复的出现腹痛，并且呢，这个患者是长期的个饮酒啊，他每次饮酒了以后呢，基本上询问病史以后，他都是会出现上腹疼啊。但是他上腹疼了以后，他都认为他自己是胃疼啊。你比如说，好，通过我们胰腺炎的就是说治疗啊，就像我们标准治疗呀，哎，通过进食呀，我们少吃点呀，或者是饿肚子呀，哎，他腹疼就缓解了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胰腺炎的一个疼痛和胃部的一个疼痛呢，啊，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区分的话是 不能够区分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说胰腺这个。

0: 的位置和胃的位置是有重叠的，并且呢它在人体的左上腹部都是共振的，所以说就说出现这个腹痛的时候啊，第一我想提醒大家的说，如果出现了持续性的剧烈性腹痛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饮酒了，第三个暴饮暴食了，第四个呢就是既往出现高脂血症了啊，第五个呢就是以前出现有胆源性，有胆囊结石了或者胆管结石了，如果说合并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出现剧烈腹痛的时候，我们要高度怀疑是不是胰腺出了问题。
1: 嗯，好，这会儿有朋友在留言哈，他说呢，想问一下主人哈，这个平时从来没有出现过胰腺炎方面的问题，简单一次这个喝酒的话呢，它也会诱发胰腺炎吗？是不是跟喝的量有关系？喝多少存在这个胰腺炎的风险？
0: 这个饮酒了以后是不是会出现胰腺炎？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了，就说虽然说喝酒了以后得胰腺炎了，就说可能给他直接必然没关，但是间接必然给他有关。为啥这么说呢？就说你喝酒了以后，有人在可能就反问我说，哎呀，我喝了那么多酒，我天天喝顿顿喝，我也没得胰腺炎啊。但是有些人说，哎呀，我就喝了几瓶啤酒啊，或者是我就喝了几口酒啊，那就出现胰腺炎了啊。因为得胰腺炎了以后，我们刚才说了一些这个喝酒作为一个胰腺炎的一个第二大的病因，我们只能说他喝酒了以后可以导致胰腺炎。当然喝酒了以后导致胰腺炎的也可能呢，就是我们饮酒了以后呢会刺激我们的奥地斯括约肌啊，就是我们这个胆管给胰管汇合的地方，就相当于通俗的就相当于我们胆汁给胰液排出这个门啊，如果这个门造成影响了，功能障碍了，我们就导致胰腺炎的发生了。所以说就是说喝酒会不会导致胰腺炎，那答案是会，但是你喝酒了以后是不是就真的会得胰腺炎，那答案是不确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喝酒喝了多少了以后会得胰腺炎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喝酒了以后呢跟个人的体质是相关的啊，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喝酒人都会得胰腺炎，也就还有一个就是说并不见得就是所有的喝酒了一些人以后一定会得胰腺炎。
1: 但是喝酒的确存在着风险是吧？
0: 对，就喝酒对胰腺炎的发生我不刚才说了吗？虽然说直接没有关，但是间接必然有关。
1: 而且也不存在绝对安全的这个饮酒量。
0: 是的，喝的量，就说你不管你喝了多少，那有人就说我就喝了一瓶啤酒啊啊，
1: 也有这种突发急性胰腺炎的，
0: 是的，
1: 一瓶啤酒下去。
0: 一瓶酒下去了以后，有人因为我们接受的病人见了以后，哎呀，我就在家昨天晚上在家就喝了一瓶从冰箱里拿出来凉啤酒。我们查了以后也排除了胆源性呀、血脂升高呀和其他原因。那你之后最后归因了，那就说跟你喝酒相关了，就是酒精性那个胰腺炎。
1: 好，那如果说哈，就是突发疑似胰腺炎的腹痛的话，那第一时间的话，作为患者包括身边的人应该怎么做呢？
0: 对患者来说呢，第一个，如果说持续，当然不是说了，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类似急性胰腺炎，就是我们出现那个腹痛，假如说我们出现那个腹痛了，如果说这个腹痛呢是持续不缓解了，或者是像腰背部放射了啊，并且呢回忆了自己起病之前的饮食状况呀、起居啊这些啊，如果说也符合胰腺炎的人呢，那我们当然了，首选的建议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一会儿到时候我们的医院呢进行检查，以确定是不是出现了胰腺炎。除了自己的症状，我不刚才也说了，要符合其他两项中的一项啊，一个就是淀粉酶、脂肪酶升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影响血的检查，提示了出现了胰腺炎的情况。
1: 好，这个是对各位的一个提醒哈。其实那个胰腺炎，它黄金救治时间也是非常宝贵的。
0: 是的啊，也就是说你发现的早，人家就说对所有疾病来说，就是说早诊断、早治疗啊，也就是说你诊断的越早啊，治疗的越早，那也就是说对我们急性胰腺炎来说，那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你早诊断早治疗了以后，那可能就预防了你出现重症胰腺炎的情况。
1: 行，还是越早接受规范治疗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胰腺受损的程度也会越轻哈。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您继续可以通过我们这个三种方式保持联络。最简单的是，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医院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您说这会儿身边有朋友特别想让他听一听这期科普怎么办呢？您也可以哈，就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本期视频直播的链接了，把链接分享给他。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他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0: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中心医院胰腺炎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龚建庄。龚主任做客节目聊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警惕胰腺炎，护好咱们的消化生命线。那胰腺炎也是被称作隐秘的隐形杀手，它的发病非常凶险，但是呢又容易被当成普通胃痛耽误治疗。所以今天呢龚主任也是围绕着预防啊、识别呀、救治呀、康复全链条，结合咱们河南本地的饮食习惯，来和大家聊一聊胰腺养护的相关知识，帮助大家尽早认清风险，科学应对。各位在听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您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都是可以的。当然您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您可以把链接分享啊，或者是收藏，随时随刻再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回听回看节目都是可以的。我们的直播回放呢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龚主任您看，就是胰腺炎患者就为什么发病后他也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是尤其是关于饮食方面，甚至要禁水吗？
5: 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一个急性胰腺炎来说，得患上了胰腺炎了以后，与其他疾病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我们患上这个疾病了以后，到了医院了以后，医生第一句话告诉他的是，就是说禁食禁水啊，也就是说不让他吃不让他喝啊。不像得了其他疾病了以后啊，我们到医院了以后呢，医生会告诉他，哎呀你赶紧吃吧，多吃点，吃点好了，把身体养好点。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得了胰腺炎了以后，如果说通过我们在禁食禁水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刺激这个胰腺呢进一步的分泌啊，也就是本身这个得胰腺炎了以后，就是胰腺，就是这个胰分泌了这个过度的分泌，过度的激活啊。所以说你如果得了胰腺炎了以后呢，继续的禁食禁水，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急性胰腺炎从轻症化或中度的重症化到重症化的倾向啊。所以说就是说对于我们胰腺炎的病人啊，如果说就医了以后一定确诊了胰腺炎了以后呢，我们也要根据医生那个建议啊，就是到啥时候能吃喝水，啥时候能进食啊，我们都要通过医生的口来告知我们啊，以便呢我们那个胰腺炎的症状呢进一步的个加重。
4: 好，这个不要私自再来喂水呀、或者说要这么久没吃东西了，赶快补充一些营养啊，还是要遵医嘱的啊。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特别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吧。而且我们也了解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进水要进食，这个原因大概也了解了。再一个的话就是您看胰腺炎治好出院了，是不是就完全没事了？它容易复发吗？
5: 这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胰腺炎啊，也尤其是高脂血症的和胰腺炎和这个酒精性胰腺炎啊，连续发病数次了或数十次的人呢是大有人在了啊。你简单来说就是像这个高脂血症啊，我们刚才虽然说也已经告知了啊所有的朋友们，就说如果说我存在这个高脂血症啊，第一呢要控制我们的饮食，第二个呢通过我们的运动，第三个呢辅助药物的一个治疗啊。当然了，就说这些我们说话的时候说的是很轻巧啊，大家

0: 听的时候也很明白，但是真正的做起来的时候呢是很难。这就说明了，就是我们已经出现了胰腺炎的时候，我们这个患者这个依从性并没有那么高啊。所以说就是说高脂血症类型胰腺炎啊，就是得上了以后，如果说真正的存在了我们的血脂长期处于高水平的一个运作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血脂如果说大于 11.3 啊，或者说长期的甘油三酯呢大于 5.65， 并且处于乳糜血的状态呀，那我们得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的风险就增加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酒精性的胰腺炎啊，如果说这个患者得了一次胰腺炎了以后呢，啊，可能哎呀持续的剧烈腹痛啊，让他记住了，哎呀，我以后就不再喝酒了啊。但咱们有句俗话说的很好，就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就是说他好了以后，哎，他就会去以身试法啊，或者以身试酒啊，就说哎呀，我已经好了了，我是不是可以再喝点了以后呢，结果就又再一次发作了胰腺炎。所以说就是说对这种高脂血症型的胰腺炎和这个酒精引起的胰腺炎呢，我们要高度的重视啊。第一呢要控制我们的血脂，第二个呢要做到绝对这个戒酒啊，因为本身它是我们发病的原因。那我们就是说长期的就是反复胰腺炎发作了以后，最终的结果就像我们提标说了啊，可能导致我们的糖尿病的发生，也就是说胰腺的这个内分泌的功能受损了，导致我们血糖调节的异常，最终呢你可能长期的慢性的胰腺炎，多次的胰腺炎了以后呢，最终导致我们的结局就是我们又得上了糖尿病。
1: 这个都是特别需要提醒各位注意的哈，因为这边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父亲就是因为胰腺炎去世的，当时在医院控制完之后回到家里，妈妈也是嫌他多吃点吧，要不饿得慌，后来没多久又进医院，然后就没有出来啊。这是分享到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个身边亲人的，这应该是这个重度胰腺炎了吧。
0: 对，意思说重度，因为我们这个胰腺炎呀，从我们临床上来说就说大的叫急性胰腺炎啊，一会儿我们就分为轻症的胰腺炎和中症的胰腺炎和中度重症的胰腺炎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得了一个轻症和中度重症胰腺炎，那我就说目前按照医疗水平来说我们救治成功的几率是很高了。如果说我们出现那个中症的胰腺炎，那就是目前的统计来死亡率依然是可以达到20%到30%。
1: 哇
0: 啊，也就是说得了胰腺炎了以后，最大的就是说第一患者本人受罪啊，第二个呢就是家人受累啊，并且呢你得了一个重症胰腺炎了以后呢会持续的时间很长。
1: 好，明白了哈。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依然欢迎您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您看还有人在留言，他说主任听说这个术后要多喝汤进补的话，这个适合胰腺炎康复的人群吗？喝浓汤进补哈。
0: 浓汤的进补，我不知道这个患者自己浓汤是什么样的。
1: 比如说呢，我们熬一点这个鸡汤排骨汤。
0: 鸡汤的话我觉得是无所谓的，也是可以的。但是排骨汤，最大的一个就是要去油脂。我们可以就说在我们这个对患者建议说了以后，你比如患者到恢复期的胰腺炎恢复期的时候，你即使出现了高脂血症胰腺炎啊，我们还是建议就说禁食这种高品质的动物蛋白了啊。因为啥？因为本身胰腺炎它就是一个消耗性疾病啊，你如果说不禁食这种高品质的油脂蛋白的话，患者的抵抗力会进一步的下降啊，也就是说他消耗的会更多，那么呢，这种也是不利于患者后期的身体的康复。
1: 好，明白了哈。各位有问题欢迎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吧。那这会儿的话呢，看到平台上各位发的问题也比较杂乱，我们稍后再来梳理一下。我这会儿看到有人在问哈，他说呢，这个胰腺炎康复之后的话，我还能不能吃那个胡辣汤、烩面这些本地的咱们这个美食？
0: 这个问题呢，从一定的时候我持保留的意见。因为啥呢？因为得胰腺炎的病因可能大家，你说我们得了胰腺炎了以后可能病因是基本上都雷同了，但是每个人得胰腺炎了以后或再次复发的这个扳机点或者叫触发点可能是不同的，所以说我就说就像刚才这个朋友提出来了，我得胰腺炎了以后呢，我是不是可以吃烩面呀？是不是可以吃胡辣汤呀？从一定来说胡辣汤属于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啊，也就说对我们的进食了以后可能对我们的胃肠道就刺激都比较大啊。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因人而异啊，一定要做到跟你说适量啊，不能过度啊。你不能说今天早上吃我明天早上还吃啊，大后天还吃，连续的进食了以后了，那么我们就说这个胰腺炎复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了。
1: 好，还是提醒大家哈，我们要康复进补的话呢，也是要遵医嘱吧。有一些传统误区的话呢，可能未必就适合咱们这个胰腺炎康复的人群，是吧？
0: 哎，是的，一定要做到，就是说近视有度。
1: 近视有度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您看我通过健康河南节目了解了很多怎么守护这个咱们的身心健康哈，那我的爱车出问题了，这个故障灯呢就是突然亮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您可以了解一下哈，我们这个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因为呢我们有一位车友就给我们发过这个信息哈，然后说自己用完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之后的话，油耗呢是从6.1降到了4.5，同时的话呢，这个就是用完之后故障灯呢它就灭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可能就从逻辑上能够推断出来为什么故障灯灭了哈。像我们这个全能优虎三兄弟，很多车友都在推荐，它一套是包含3瓶，分3步来养护到位咱们的爱车。第一瓶是除积碳的，除完之后呢，咱们的油门就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啊非常关键，洗3元的之后的话，咱们的故障灯就灭了，年检呢也会让您的爱车一把过哈。这一款就是全能优虎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元，包含咱们刚刚提到的3瓶，另外一款是精装礼盒，这是针对咱们老车就是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的。它这个一套呢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价格的话是239元。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哈。像平时呢咱们故障灯灭了这个亮了，有的时候去修理厂一问，可能这个报价动辄都是大几千，并且呢油耗越开越高呀，油门越来越重啊，夏天的话开了空调会觉得说车里也不凉，动力也没有了，怎么办呢？您不妨真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也是很多车友亲测好用的一款口碑产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当然了，有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来开工装修哈。大家会觉得说夏天装修多好呀，这个温度高，甲醛呀、异味啊散得更快，入住会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呢夏季属于装修淡季，工期呢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会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性价比非常的高。可是呢夏季高温多雨的这个特殊天气，对咱们的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会更高，所以呢对于您选对一个装修公司是至关重要的。怎么选呢？咱们可能这个也没装修过几套房子，甚至有可能是第一套房子来装修哈。那您可以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他那个经验非常丰富，他会给您一些建议，另外呢也会送您避坑指南，会再送您2000元的装修补贴，帮您来轻松应对。像他就给我们说，这个正规团队他一定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等等，会严控到每一道施工工序啊。那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哈。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活动了。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口 Q 弹，一口鲜，up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市中心医院胰腺炎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龚建庄。龚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警惕胰腺炎，守护好咱们的消化生命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会儿也有朋友们在留言说，那想问一下这个主任哈，就是平时像体检的话呢，就哪些项目可以筛查一些胰腺相关的隐患呢？主任您看。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都说这要防患于未然啊，就是说对我们这个疾病，如果说你做到提前预防啊，那就是我们现在就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防胜于治啊。当然了，我们提到了就是单源性胰腺炎，那么我们就说体检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做个肝胆胰脾的彩超啊，如果发现我们胆囊里面有结石了，我或者说胆管里面有问题了，那我们就要警惕可能会出现胆源性胰腺炎的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就说这个高脂血症的胰腺炎啊，也就是说那我们就体检的时候，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呢对健康的认识程度已经很高了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抽个血化验一下啊，看看到底我们那个甘油三酯啊或者是胆固醇的水平高不高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常见的原因了，就你比如说这些自身免疫性的胰腺炎了啊，我们可以查一些自身免疫性的抗体啊，一些高钙血症引起的胰腺炎了。当然我们抽血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抽血化验里面有个电解质啊，电解质里面四项里面呢有个钙离子啊，如果是这个钙离子水平升高了，那我们要警惕啊，也就是说高钙血症啊引起的胰腺炎啊。所以说就说对于我们这个胰腺炎这个疾病来说了，除了自己的这个饮食的控制啊，平时饮食起居的控制之外呢，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其实也对这个胰腺炎的防治了起到很大的作用。你比如说彩超看胆囊啊，抽血看血脂，看家里看这个血钙啊，看这个自身免疫性的抗体啊，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预防这个急性胰腺炎的出现会发生。
0: 好，还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做好哪几件事能够预防这个胰腺炎呢？您也帮我们再梳理一下。
1: 胰腺炎的这个发病啊，我就说我们根据它这个病因，我们就说这个第一个会给大家最大的建议就是，第一，忌暴饮暴食啊，也就是说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呢，切记啊，避免吃的过饱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人家经常说了，吃饭呢要吃七分饱啊。通常就是说我们的健康的饮食的方法，就是我们吃每次进餐的时候呢，吃到七分的饱。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要跟你说，通常大家都说了，我们这种食物好吃，我们就过度的吃，频繁的吃啊，这可能也是导致我们胰腺炎的会发生的一个诱因。另外一个就是严格限酒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就是说饮酒有度啊，饮酒有量啊。最好的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出现过胰腺炎或者说有巨大的胰腺炎潜质的人呢，我们还是要戒酒啊。第三个呢，对血脂和体重的控制啊，刚才虽然说我们说了跟体重没关，但是我们就说体重的，就说体重的增加啊，那就意味着我们机体代谢状态的下降或者代谢的紊乱啊。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对高脂血症胰腺炎呢，建议的就是说一直定要控制自己的血脂啊，别让自己的血脂飞起来飙起来啊。第四个方面，对于这个胆源性胰腺炎呢，有胆结石这些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定期的检查啊。当然了，从饮食上来说还是要避免高脂肪饮食、过饱的饮食呢，即使说你有了胆源性、有了这个胆结石这个病因，即使说你没有犯胰腺炎，那如果说你暴饮暴食、过饱的饮食、高脂肪饮食，也可以出现你了胆囊结石、胆囊炎的发病啊。所以说，就是说对有结石这个因素存在的时候呢，因素存在了，我们还是对饮食上的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好，这是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那您看，如果说哈这个不幸转为慢性胰腺炎的话，生活该如何长期管理呢？
1: 是的，这个慢性胰腺炎了，可能没有我们急性胰腺炎表现的那么强烈啊，也就是说症状没有那么剧烈啊，但是切切实实呢，慢性胰腺炎对我们的生活呢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急性胰腺炎反反复发作了以后呢，就说得慢性胰腺炎的趋势就增加了啊。第一个，慢性胰腺炎了以后，最大的就是说可能对我们胰腺功能的一个损伤啊。刚才我们就说了，你得了慢性胰腺炎了以后，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得糖尿病的几率就增加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反复复胰腺炎了以后呢，因为胰腺

0: 拐丝呀、水肿啊，这些可能会导致我们胰管里面会产生结石啊，就是我们这个正常胰液里面排出的一个通道呢，可能导致了这些种富含蛋白质的东西了，到胰管里面的沉积了，形成了胰管结石啊。当然了，这个胰管结石形成了以后了，也可能是导致我们每次的慢性胰腺炎反反复复的一个发作啊。所以说就说，我们出现第一次胰腺炎的时候了，我们的信心是要把这个病治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病治好了的时候呢，一定要预防这个胰腺炎那个再次的一个发生，以免呢这个胰腺炎进展为患这个慢性那个胰腺炎啊。所以说就说这个胰腺炎患者了，第一次得胰腺炎的话，除了你自己要高度的重视把这个病治好，把这个病因的解除了，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了，就是要预防这个病了再发生再发作。
1: 好，我们还是就是提醒各位，节目当中讲了很多咱们的生活习惯、饮食的注意事项方面的问题。另外就是各位如果身体上持续出现那个上腹部疼痛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是吧？还有刚刚主任也给我们就梳理到说，良好的这个饮食生活习惯是可以规避绝大多数的这个胰腺炎的一个发病的诱因的。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访谈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要谢谢龚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会儿就听了一个尾或者看了一个结尾，怎么办呢？您还可以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哈。您就是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就可以了，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会儿您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关注完之后再回复健康这个关键词，会弹出一个那个社群的二维码哈，您扫码进群，像每一期我们节目的链接都会发在群里面。那您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随时点开自己比较关心的或者说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这个科普话题，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的这个节目哈。我们这个节目是每周一到每周五都会邀请不同的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入群随时来观看来回听啊我们的这个节目了。那今天就这样吧，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0: 叠军备，
8: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6: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药监局发布公告，决定将薄荷等19个品种列入河南省产地趁鲜切制加工中药材品种目录第四批。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洛阳市公安机关计划招聘辅警286名，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40名。进入八月份，河南省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居民，本月需要重点关注虫媒传染病和食物中毒。此外，还需要特别关注极端天气事件和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防范。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波兰男排3-2战胜美国男排卫冕。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5天，总票房突破8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这首歌来自于小霞和海洋带来一首歌叫做向云端。这首歌呢是2023年的一首歌，主要是创作于啊当时有一段就是创作者有一段迷茫的时刻，然后他就开车呢行驶在路上，这个时候他看见天边绚烂的晚霞和云朵，就触动了灵感，所以写下了这份写给所有陷入焦虑的普通人的心声。而且这是一场很跨越代际的合唱，年轻乐人海洋他的清澈质朴的声线再搭配上小霞充满阅历很厚重很温暖的一种嗓音，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就格外的有力量。这首歌向云端，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周一快乐。就这两天啊，郑州的云真的必须要给到一个夯，夯爆了，美的不像话，你知道吗？特别特别的美。然后微信平台上你看小丹就给我发信息了，说美洋下午好呀，真想回到大学然后拿着相机无忧无虑的拍一天。还有珊珊说美洋下午好，这几天的天空都非常的好看，所以忍不住想多看几眼。就这两天天空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看啊，就是好像你在漫画当中一样，就是整一个漫画感的这个环境。所以今天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的手机当中都已经拍了非常好看的天空云朵的照片，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拍的非常好的照片分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准备收集大家的照片之后做一期微信推送啊，朋友们，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拍的好看的这两天的郑州天空的云朵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定要关注，每天都有非常多有趣的一些互动，而且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有趣的一些推送哈。您在微信当中点击右上角的放大镜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就可以添加关注了，这样就可以畅快的无障碍的跟我来聊天，不管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都可以看得到。今天就特别邀请朋友们，会拍照的朋友们，很会懂得审美的你，你手机当中一定有这两天拍的很好看的云朵的照片哈，你把你最喜欢的照片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虽然这两天啊你看天空非常的漂亮，但是郑州市气象台呢今天下午3点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的6小时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及街道将会受到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响，阵风达到7级以上，局地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你像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的好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明天呢全省是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是分布不均的，我省的西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哈，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反正夏天出门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记得带把伞，另外一定要时刻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啊，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欢迎朋友们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微信平台上跟我来保持互动。

沈以诚带来一首歌叫做《告白》，这首歌呢非常的清新和温柔，而且沈以诚的声音很就是淡淡的很温柔的感觉，藏着心底酝酿已久的怯于开口的一种心动。很多朋友说要吐露心意的时候总会循环播放这首曲子给自己一点勇气，是不是？说到告白了哈，8月中旬的时候会迎来七夕节。说到这个七夕节哈，很多人会问，很多朋友说这情侣之间过节一定要准备礼物吗？其实我觉得哈，这个礼物呢它从来不是简单的消费，而是承载着一份你的态度。因为咱们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呢，爱意很容易就被淹没在琐碎的日常当中。七夕的礼物呢也是留给感情的一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不需要价值不菲，是吧？不需要价值不菲，在咱们能力范围之内，你能表达一下，然后你愿意把对方放在心上，愿意花时间去琢磨对方的喜好，愿意为这段关系创造一个专属的纪念，生活平淡。所以正是用这份用心准备的瞬间，让爱意是有迹可循的。所以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就在告诉对方

0: 你值得被认真对待。所以送礼物的时候，很多男生朋友们就会很纠结，到底送点什么好呢？我给大家来分享女孩子都喜欢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清新版。想要夏天走路带风回头率高，你一定来我们爆款商城来下单这款法国知名品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香水。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给男生朋友们来说这个价格哈，很划算。今天在爆款商城下单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享受专属价格优惠，到手只需要299，200多块钱是吧？送给在家哎带孩子是不是又工作的媳妇儿啊，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啊，送给自己的妈妈都很合适。自由之水呢是圣罗兰品牌的知名单品，很多女生用出来的口碑哈。这款清新版呢比较适合夏日，它的香气整体会更加的轻盈和通透，因为浓香你会闻起来有一点点厚重，但是这个清香版本的前调是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有一点薰衣草的慵懒，中调呢是摩洛哥橙花、茉莉和白茶，清爽呢又不失质感，后调呢是香草、龙涎香和白麝香，温柔绵软。所以你上班通勤呀、下班约会呀、周末聚会呀，哎，你喷上一点别提多迷人了。而且清新版的颜值也非常高，瓶身更加纤长，玫瑰裸金色，拿在手里真的像一件艺术品，你放在梳妆台上，你在梳洗打扮，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喷上一下，心情都变得很好。200多块钱，299，到手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顺丰给大家包邮，还送精美的礼袋，你送给女朋友媳妇儿都非常能拿得出手，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你看8月中旬的时候，七夕节就快到了，送给爱的人很合适，299，但是是限时限量的，只有100单哈。如果你心动了，抓住现在的机会，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喽。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许飞带来一首歌叫做《故乡的云》，这首歌也是一代人心中的经典哈。原版是唱出了游子奔赴远方的漂泊和乡愁，但我们刚刚听到许飞的这一版呢，褪去恢宏的一些编曲，你听起来很干净，就是木吉他为基底，嗓音呢很沉静很内敛，少了一些浓烈激昂，多了一点点温柔。天边飘荡的云朵是远方的召唤，也是心底的想念。正好借着这首歌曲呢，向大家征集一些手机当中拍得非常好看的近日的郑州的云朵的照片。晚霞流云，雨后碎云，晴空里的蓬松的云团，我刚看到很多朋友给我发来的照片，真的每一张啊，每一张朋友们都是非常非常独一无二的。我想问大家，你们都是用啥手机拍的，拍这么好？我感觉我的听众朋友们当中都是卧虎藏龙的，你们拍太好了吧。我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叫做草原，他说郑州的云真的是夯爆了哈，每到就是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想起了动漫当中的夏天，蓝天白云，清澈的河水。他拍了一张照片，就是应该是从他们家的小区，然后站在地面上往上仰视着拍的一张照片，正好在楼宇之间呢，哎，绽放了一朵云朵，哎呀，看起来特别的美，而且天空是湛蓝的。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婉婉啊，这位朋友婉婉也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上班的时候突然抬头看了一眼外面，也是在自己家小区拍的。还有 Moss 这位朋友也拍了一张，但是多了一些波诡云谲的感觉哈，应该可能是加了一些滤镜。朋友们怎么可以拍得这么好？有人说啊，郑州这两天的天空真的是专治所有的不开心，就你开车的时候哈，如果你今天工作比较忧郁，比较烦闷，或者说你的工作学习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抬头看一看天空，真的就是大自然，它可以这片广阔可以接住你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焦虑和委屈。所以很多朋友的手机相册当中永远都存着数不清的天空碎片。今天的朋友们手机当中好看的照片呢，你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把你拍得非常好看的，你觉得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啊，分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也让我饱饱眼福。就看看我们无数的好朋友都像专业摄影师一样拍出来的张张大片啊，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哎呀，我说话的这一会儿啊，就又有很多朋友发来照片，我真的，我今天的好心情全都是你们给的。你看依兰听雨这位朋友哈，他发来的一张图片啊，天际上还有一抹彩虹，哇，太美了吧。还有本宫已成仙儿，这位朋友也发来一张照片，也是在楼宇间，他站在地面上，然后他拍出的这张照片当中的云朵正好是一个心形。你太有审美了，朋友，本宫已成仙儿，这位朋友。还有 Tony Kong 这位朋友哈，他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安全的地方拍的哈，整张照片显得非常的广阔，很辽阔，就是你看完这张照片之后，你就会觉得生活当中所有的烦事儿那都不是事儿。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我看完朋友们的这个照片之后，心情甭提有多快乐了。你看，如果说啊，咱们呢看着这样的天空，然后呢自己再给自己调制一杯拿铁喝一喝，哎呀，这生活还能没有盼头？说到喝牛奶喝咖啡啊这件事情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蒙牛纯牛奶，拍一到手四箱。我知道我们的主持人子恒肯定又下单了，他每次都薅羊毛，就他在我们办公室是比较喜欢喝咖啡的啊，就是早上起来他起得比较早，所以他喜欢自己来做咖啡。他就觉得这个蒙牛的纯牛奶，我们商城卖的这个啊，就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性价比高。哎，你就做拿铁的时候哈，你直接加上这个蒙牛的这个纯牛奶，特别合适，关键是价格非常划算。我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蒙牛纯牛奶啊，家中常备的纯牛奶，大人小孩都能喝，还能补充能量，特别是假期孩子在家，每天一盒牛奶，简单又有营养。蒙牛纯牛奶，蒙牛品牌自不用多说，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放心喝。我先给大家说价格，蒙牛纯牛奶日常售价一箱是39，三箱要100多，今天 UP 商城呢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元，没完
啊，还没说完，哎，节目前一百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限时加送一箱，也就是买三箱送一箱，实际呢送到恁家是四箱啊，四箱的蒙牛纯牛奶只要92.8，一箱纯牛奶是10盒，四箱是40盒，只要92.8，你算一算，平均一盒只要2块出头。我们的子恒哥哥每次都会下单，很划算，很便宜，很实惠啊！你自己喝呀，你做拿铁呀，都合适。不管自己喝还是说走亲访友拎两箱，大品牌包装还体面，孩子暑假当早餐，然后上班族呢，你做一做拿铁，家里老人补补钙，牛奶每天都需要喝，一单承包全家人一个月的营养。所以趁着现在价格划算哈，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92.8。四箱40盒，一盒只要2块出头啊，是蒙牛纯牛奶200毫升，一箱是10盒，拍一到手给到大家四箱。你平时买三箱它都得100多，咱们是四箱92.8，总之就是咋算咋划算。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给老人，你看周末的时候拎到咱爸咱妈家特别合适，老人都需要补钙。早上起来给孩子做点这个牛奶是吧，这个煎个蛋，吃点面包什么都很合适，您发秒杀过来。而且商城呢还有这个猪肉烤肠也在热卖当中，48根89.9，早餐烤肠搭配牛奶，简单省事儿。您直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燕姿完美的一天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第一天。我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旋律，就听完之后总能吹散心里积压的一些烦闷，赶走所有低落的情绪。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一到夏天呀，尤其是就是闷闷热热的时候，你会觉得情绪啊特别不容易控制，就像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就在心理上啊，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就是指人的情绪啊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每年七八月呢，持续的高温会让很多人心生无名之火，心情更容易烦躁，就是严重者呢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一些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者争执。这个情绪中暑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心情烦躁、易动肝火、好发脾气、思维紊乱、行为异常，对事物呢又缺少一些兴趣，就是说什么吧他都提不起来太多的兴趣，然后呢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健忘等等。朋友说哎，这说的不是我吗？就不想不少朋友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动肝火哈。有些情况一些朋友会出现一些胸闷啊、心慌等一些假心病。如果说哈，就是你自己调节不了的话，及时就医，遵医嘱，对症排查。我一般吧，心情特别烦的时候哈，你就离开人群，你去大自然当中拥抱一下大自然，少与人接触，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耳根清净了不少。那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你去公园转一转也好啊。然后呢，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情绪会变得平静很多。哎，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说到这个情绪中暑了，人呢在夏天情绪有时候可能不会特别的好，而我们的车子呢同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看我们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的车子要开空调，但是一开空调，像这个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一开空调那油耗蹭蹭的往上涨，每次加油的时候都是蛮心疼的。有时候这个油耗啊涨特别的厉害，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可能是因为你的油管油路当中积聚了太多的积碳。说到积碳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导致我们动力下降、油耗增长的罪魁祸首。朋友说那咋清呀？你选择我们的明星产品，我们服务了十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就往油箱当中一倒，哎，接下来你就会能感受到丝滑的油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之后啊，用完之后啊，体验完之后都给我们发来了一些好评反馈信息。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小牛发来的语音信息。
1: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可以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0: 哎，你看这小牛这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用完了我们的万能通之后哈，他不仅使用完了之后呢，还在我们的平台上给我们发来了反馈的使用的信息。所以说你看朋友们，这都是我们真实的好朋友发来的信息哈，大家都可以参考参考。如果说你的爱车也出现了这样的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等等一些情况，建议大家尽早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也着重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嘛，一套是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100多块钱，第一瓶的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催化器。明智的聪明的朋友都已经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为啥？因为你提前用上，把积碳清一清，哎，后续呢减少很多的麻烦，不要有车子出现故障了、大问题了，你再开到汽修厂、维修店，动辄大几千块钱就花掉了。你还不如花个100多块钱买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倒进油箱就可以了。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每个盒里边都有使用的方法的明确的解释，大家按照那个使用方法直接操作就可以了，往油箱一倒就可以了，你感受一下新车般的宁静和丝滑。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感受一下我们的万能通了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刘德华的这首歌《回家的路》，你回家路上永远都有魅力881和南音乐广播的陪伴。
2: 回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 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

0: 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回家真的幸福。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别准备，
5: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刚听到我们的孩子们在讲啊，就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哎，孩子们在营地发来了一些音频哈，听听看我们的孩子们自信、勇敢、坚强，有团队精神，是不是？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说这个暑期没有给孩子安排好什么样的规划，我就建议啊，家长朋友们把他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锻炼锻炼，是吧？他在家里老是看手机啊，一玩玩手机玩一天啊，你吵他吧，你自己气得不行，是不是鸡飞狗跳的？你送给我们，哎，你送到我们这儿啊，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还懂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名了。我们来听听参加我们特种兵的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8: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9: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0: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2: 哎呀，你看看我们的孩子们多棒，是不是？今年是海陆空三条线路，项目丰富多彩，孩们都非常喜欢，有很多孩子都是连续参加啊，连年参加，每一年都参加，还有孩子就是一年当中把三个夏令营全报了啊。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来报上名了，送上一份独属于孩子的暑期的特别的礼物。现在呢，河南音乐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但是福利名额就仅剩几十个了哈，说没有可能就没有这个特价名额了。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49，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陪你走在快乐的下班路上。王杰，红尘有你。我心

这是王杰带来一首歌，93年的作品，叫做《红尘有你》哈。那王杰呢，也被称为说浪子歌王的一个称号，所以他的声音当中，你就能听出来一些漂泊孤寂。这首歌的旋律舒缓厚重，而且他的声音很沧桑细腻的，在诉说着人世奔波、风雨辗转，世事总会有诸多的身不由己。但是我们心中留的那份牵挂啊，所有的颠沛，所有的等待，哎，都拥有了意义。岁月起落，人海来来去去，能有幸跟大家在河南音乐广播相逢，真的是莫大的幸运，莫大的缘分。红尘有你，来自于王杰。17:54，第一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的，也要暂时告一段落。节目的第一个小时的最后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火爆进行当中的家装节，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咨询我们的家装节，看来有朋友要房子装修了。如果说房子要装修的话，建议大家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正在进行当中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我们也是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您发家装节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为了给大家省钱，我们还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让大家轻松应对装修这件事情。昨天我节目当中有两位朋友都已经领走了这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哈，看来家里要装修能省一点是一点。咱把这个省钱两个汉字哎，打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零门槛的把2000元装修补贴领到手啦。周笔畅《岁月神偷》，我们稍后第二个小时再见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河南省研学旅游奖补资金拟奖补单位名单。拟对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34个单位进行奖补。

0: 8月1号，河南疾控发布提示，本月需要重点关注虫媒传染病和食物中毒。此外，还需要特别关注极端天气事件和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防范。8月2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闭幕式在郑州闭幕。国内方面，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结束，特鲁姆普战胜威尔逊，时隔两年再次夺得上海大师赛冠军。娱乐方面，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刚我们听见这点尾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星星的旋律，就是很温柔又充满一些少年感。这首歌来自于吴克群带来的《为你写诗》。其实在节奏飞快的一个时代哈，如果你还有手写情书的那一份情愫，那一份浪漫，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去珍惜。所以吴克群写下这首歌呢，就是想留住那份愿意为爱人花心思、心甘情愿奔赴的一种赤诚。吴克群为你写诗，也把时间带到是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周一快乐。这会儿时间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小时哈，每周我的节目是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我会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啊。大家路上有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讲说要把生活过成诗一般的美好，如果说有一份工作啊，就是给你6万块钱，每天去拍一拍云海，做一名云海观察员，你愿不愿意？前一段时间呢，我省就有一个景区啊，6万块钱月薪招募云海观察员。前一段不是结果公布了吗？00后的一个博主，一个小男生就成功入选了001号云海观察员，3000多人当中脱颖而出。很多朋友就戏称说：“哎呀，这个钱赚的容易呀，躺着就能赚钱。”但是上班第一天，这个小男生他就遇上了大雾加上小雨，他说想要拍云海呢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是视频还得出，所以他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叫煎熬。因为起点太高，如果说后续视频的质量没有能超过起点，或者说和起点持平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压力。所以这个00后的这个博主呢，他每天就5点钟起床，然后绕着山走，从日出拍到灯光秀，有时候可能会为了一个动作呀，一个镜头，一个场景，可能要蹲守1-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说素材如果少了不行，后期调整的空间就没有了。那如果说同一个角度拍多了也不行，因为观众会看腻。所以我就说嘛，是不是朋友们，咱只看到了说，哎，作为一个云海观察员，每天和大自然相拥是一件特别好的工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工作如果是日复一日的话，它也是相当具有挑战性和难度的。所以说真的钱不好挣啊。说了钱不好挣了，我们更得省省钱，是不是朋友们？怎么省钱呀？从日常生活当中省钱。怎么省钱呀？咱们把爱车当中的积碳清一清，它不就省钱了吗？你清完积碳之后，它动力也提升了，油耗也降下来了，这不就是在省钱吗，朋友们？所以如果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啊、油耗增高啊，强烈给朋友们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朋友们，您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特别适合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区间内的车辆来使用。咋使用？非常简单，哎，打开之后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除积碳，第2瓶提动力，第3瓶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您就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当然如果说咱的爱车已经在8万公里以上的话，您可以考虑我们的金装礼盒，它是更加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一个产品哈。3到8万公里选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选金装礼盒，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一起来吧。

0: 至于他的专辑《燃烧吧小宇宙》当中的一首歌，也是很多人心中充满着一种治愈感的金曲，主要是牛奶咖啡当中的 KK， 他的声音非常的清甜和干净，然后这首歌的编曲呢也很松弛也很温暖，就有点像春日午后的阳光啊，不能是夏日，夏日的话稍微有点猛烈，春日的阳光洒在身上那种柔柔软软的感觉。刚刚这首歌牛奶咖啡带来的一起来，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吧。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去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如果平时喜欢开车的时候哼上两曲，一上车必须要打开音乐的朋友，收音机上长期锁定 FM88.1 的好朋友，下班路上我们的歌词接龙环节你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歌词接龙的规则是这样的，有很多新朋友每天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每天唱歌的朋友真的几百位，所以也要跟一些新朋友讲一讲我们的规则。我们的歌词接龙，洋洋在播放一首歌的副歌部分啊，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听到这个音乐戛然而止，后面呢还落下了一句，后面那句歌词啊，如果你能顺出来，你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会从参与节目且回答正确的朋友们当中抽取一位来领取今天的奖励啊，每天都有，哎，今天拿不到明天拿，但是唱歌的这份心情一定要有啊，唱完歌之后你真的身心特别舒畅。我们来听今天这首歌啊，一位女歌手啊演唱了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她的副歌部分哈，我不再提示过多的内容，这首歌真的很熟很熟，我们来听听看。

就到这儿了，朋友们。夜夜拥你入睡，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后面还有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赶紧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来听听看这首歌。来。

0: 就到这儿了，朋友们。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啊，它当中呢也是包含了这首歌的名称。它除了这首歌的名称之外呢，它前面还有一个字儿啊，大家不要答漏了。如果你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这句歌词到底是什么，欢迎朋友们唱出来，或者把正确的歌词打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各位。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

0: 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乐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练军备，
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9: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特种兵，刚才你看听很多宝贝儿在发这个音频信息过来啊，你听到了，这就是鲜活的少年的模样，昂扬向上、自由勇敢的少年的模样。没听够，我再来播放点孩儿的声音听一听。
1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1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0: 你看看，这些孩子都是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小学员们。你听到他们这个声音啊，真的很坚毅、很勇敢的一个声音。所以暑期的时候，想要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规划，您就给他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是海陆空三线齐发，而且呢，我们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如果说你去年参加过陆军，今年可以尝试感受一下空军和海军那个风动跳伞，孩子们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福利名额呢，仅剩下几十个了，暑期过半了，如果报不上名，只能再等到明年了。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给孩子锁定一个名额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汉字过来，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发特种兵，手慢无忧。18:23，凯尔莫蔚的这首歌《如果没有你》。

某位的这首歌叫做《如果没有你》，动人的歌声呢，也唱尽了心底绵长的一个思念。其实有时候我们往往会执着于一些人和事哈，就觉得说，哎呀，如果我的人生当中没有这个人的话，可能我的生活就无法过活，就特别害怕失去谁，总觉得失去了某个人，生活就会失去色彩。但是慢慢的你会明白，人生来来往往，没有人能够永远陪伴我们。无论是身边是否有人陪伴，我觉得最不该忘记的就是好好呵护自己。所以不要把情绪寄托在别人身上，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安顿好心情才是长久的底气。怎么好好照顾到自己？你要落实到一日三餐的细节当中，对吧？早上起来吃点啥？你喝一杯蒙牛纯牛奶，是不是营养又美味，而且关键还便宜啊！今天我妈不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蒙牛纯牛奶200毫升10盒，拍一到手四箱40盒，总共需要92.8块，平均一盒只要2块出头。如果说咱们问过市场价的话，它是一箱就已经39了，3箱就得100多。咱们是4箱40盒，只要92.8，平均一盒呢都只要2块出头。刚有朋友问我牛奶的那个生产日期，都是新日期，所以大家放心啊，蒙牛大品牌，不管是自己家里囤着喝，还是走亲访友拎上2箱，大品牌包装体面。孩子暑期的时候天天在家是吧，早上起来不知道吃点啥，喝一盒蒙牛纯牛奶。上班族的时候对吧，你在办公室做个拿铁，用一盒蒙牛纯牛奶，对不对？家里人补钙，老人嘛，他一到年纪大了之后就容易缺钙，或多或少都缺钙，你让他喝一盒蒙牛纯牛奶，对吧？牛奶每天都得喝一单呢，你就可以承包全家人一个月的营养，所以趁着价格非常划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4箱蒙牛纯牛奶只要92.8，平均一盒只要2块出头，喝起来非常的安心，自己喝、孩子喝、父母喝都很安心，都是手提箱的包装，所以拎着送人也方便。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歌词接龙当中播放的这首歌呢，我们再来听听看。

0: 正确答案就是要一生爱你千百回。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们来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称。今天啊，参加信息参加这个歌词接龙的朋友们好多都是女生，我们来听看山小山发来的歌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
1: 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哎呀，每天这小姐姐都会准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柳一时光。
1: 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哎，真的每个朋友的声音啊各有特色，还有芒特以及真诚。哎，真诚这位朋友，你猜的是李玉刚的万江，那是我们上周的歌词接龙啊，就是你反应稍微慢了那么一丢丢，没关系啊，明天我们还有歌词接龙。夕颜这位朋友，
2: 我要听见与你相对，夜夜有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哎呦，怎么说呢，我在朋友们的歌声当中真的是无法自拔，唱特别好听。周末要爱你一生千百回 CY5566。
2: 一生爱你千百回。
0: 蓝色飘逸，
2: 一生爱你千百回。
0: 王菲这位朋友，哎，我们来听看王菲，
3: 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哎呦，老爷们儿唱的也是格外的有这个味道啊，花花要绽放。
4: 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0: 还有我们的莫几张这位朋友也回答正确了，还有王鹏辉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都回答正确了。今天也要恭喜一下莫几张这位朋友，也是新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朋友，恭喜莫几张，您把真实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您发到刚刚参与互动的这个环节上哈，以后我们就算联系上了，朋友们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真实名字啊联系方式告诉我，稍后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莫吉章这位朋友，我们要听到李荣浩的这首歌《模特》。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马良往后余生，一句风雪是你，平淡是你，道出了很多朋友心中的期许。我们很向往长久的陪伴，期待往后朝夕能有一处温馨居所，安放所有的日常烟火。幸福陪伴终究要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如果说你现在正在筹备啊咱们家的新房装修，福利来了，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而且是实打实的给到大家2000元装修补贴，让大家装房子的时候可以轻松面对。您可以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2000元装修补贴领到手。我的情人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张信哲的一首歌叫做爱如潮水，还有多少朋友去 KTV 的时候每次拿起麦拿起话筒啊就来开始吼这首歌爱如潮水。其实这首歌你看90年代的一个经典情歌哈、啊，道出了一往无前的这个深情，所以时至今日呢依旧在打动着很多听众的心，一份真挚的感情，向往朝夕相伴的日常。所以说咱们每天啊待在这个家里，家的打造就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咱们家的房子啊，新房交房之后啊，装修它确实咱家的一件大事儿。您可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我们也选择了让人非常放心的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此外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你报名之后呢就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另外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咱们的家装事宜，这样装得更加的省心放心。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点54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两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时光也要暂时画上句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还不停，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联络到我，也可以发送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线下社群，让我们在节目之外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两个小时的结束曲目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声音，身骑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此次直飞航线可四小时直达中原果品流通市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让中原及周边消费者享受更高性价比的新疆特色鲜果。据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消息，全省首笔景区气候贷近日落地信阳，为鸡公山风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3000万元，专项用于景区水土保持、生态管护及配套设施运维等。日前，全国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创新与育才能力大赛教学创新决赛在郑州举行，共同探索数字时代测绘人才培养新路径。国内方面，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体育方面， WTA 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郑钦文两盘不敌卡拉鲁德，止步资格赛首轮。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2号，影片《八仙》票房突破11亿。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购室。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早餐当然要吃得健康，家里的储物柜、冰箱必备的就是纯牛奶。大人小孩每天喝一盒，简单省事儿，还能补充能量。今天 UP 生成给您推荐的是蒙牛纯牛奶，国民大品牌，黄金牧场的奶源，品质放心。大家买牛奶一定会看配料表，那这一款蒙牛纯牛奶配料表就是干干净净，只有三个字，生牛乳，不添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喝起来就是自然的乳香，醇厚香浓，一点腥味都没。每盒还有 6.4 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很高，温和好吸收。平时去商超一箱牛奶得30-40块钱，今天 UP 商城三箱到手价只要92.8块。另外提醒朋友们，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额外赠送一箱，等于是拍一到手四大箱，92块钱就可以带走四大箱，一箱10盒，四箱就是整整40盒，平均算下来一盒才2块多钱，真的很划算。全部都是手提包装，拎起来特别方便，走亲访友也体面。给家人买东西啊，咱不需要特别的花哨，安全健康，性价比高，这就足够了。这一箱箱牛奶拎回家，表面上看是牛奶，其实是咱们对老人孩子的惦记，也是对这个家实实在在的照顾。趁着今天这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都定。

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

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5: 练军备，
3: 背上功夫了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药监局发布公告，决定将薄荷等19个品种列入河南省产地趁鲜切制加工中药材品种目录第四批。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洛阳市公安机关计划招聘辅警286名，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40名。进入八月份，河南省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居民，本月需要重点关注虫媒传染病和食物中毒。此外，还需要特别关注极端天气事件和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防范。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波兰男排3-2战胜美国男排卫冕。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5天，总票房突破8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林。

0: 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做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6: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月季。
7: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河南省研学旅游奖补资金拟奖补单位名单。拟对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34个单位进行奖补。8月1号，河南疾控发布提示，本月需要重点关注虫媒传染病和食物中毒。此外，还需要特别关注极端天气事件和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防范。8月2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闭幕式在郑州闭幕。国内方面，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结束，特鲁姆普战胜威尔逊，时隔2年再次夺得上海大师赛冠军。娱乐方面，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0: 连军备，
8: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1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4: 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

0: 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3: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4: Better music.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

0: 文师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0: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0: 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音乐，
7: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7: 更美好，
6: 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

0: 101.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子。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The moment

0: 业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有人说的一句话，这个全世界可能都不相信你，但是你一定也要相信自己。一旦这个信念崩塌了，那整个人就塌了，朋友们啊。虽然这首歌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点年头了啊，2000年的歌，
1: 是
0: 昨天晚上没睡好，他果然脑子不太行啊，2000年的歌，26年前了啊，
1: 是，
0: 但是你能够感受到那种力量感还是在的。我觉得周二怎么比周一还要难熬啊？
1: 为啥呀？
0: 周一因为你做好了心理准备，你知道你这是一周的开始，你要去打一场硬仗，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忙，工作上的呀，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关系上的呀，还有你七七八八的事情啊，你知道是做好了准备的，是鼓足了勇气来上班的，但是在忙过了周一之后再来周二。有点那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1: 你别衰啊！
0: 啊，
1: 这个如果要是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回头你周二周三换条路，然后来上班，你知道吧？给自己不一样的这样的，就是从早上就是让觉得，哎，这个周二或者这一天不太一样。
0: 不是，我换条路，我不还来这儿吗？
1: 换个赛道。有的时候不是说嘛，这个不管是换一个上下班的路，或者是换个发型，然后都会让自己的心情不一样。刚才说到换赛道，你知道我听零点乐队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们的主唱。这个小欧，然后呢他
0: 前任
1: 主唱吧，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就是他对于换赛道这件事来讲给我印象还挺深的。前两天不跟你分享最近在看一部，就是前两年的一部剧，这个扫毒风暴，然后呢里面他又客串了一个角色，就这两年你发现没，他在很多这个电视剧里面都客串角色，
0: 是在往影视上发展的，
1: 对，
0: 但是受限于形象确实演不了主角啊。
1: 但是还好能演正派，你知道吗？正派反派
0: 已经开始演正派了，
1: 正派反派他都能演，你知道吧？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你知道换赛道这件事在他身上真的是，包括前两天我看到任素汐然后来做这个演唱会，而且还不是一场，做完一场以后挺成功，然后马上要进行第二场，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影视方面的换赛道然后举办演唱会，或者是就是唱歌的然后换赛道去参加这个影视方面的这种来回的身份的这种互换，比较成功的还有包括像
0: 孙浩，
1: 对对对，
0: 唱中华民谣的孙浩，
1: 然后还有陈坤
0: 啊，对，陈坤以前是唱歌的，
1: 他也算，
0: 他原来是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啊，
1: 是，我就觉得这种换赛道比较成功的，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吧，
0: 是，
1: 真的是，就是人的这种潜在的力量和能力啊，真的是啊，怎么
0: 知道我要去拍短剧了，朋友们，我要换一个赛道，以后是用说话的，现在我要用演的，要用演的，其实你想想看嘛，人是说换赛道也罢，我觉得是。给到自己一点新鲜感也行，或者拓宽你的边界，我觉得这个也成立，对吧？
1: 啊，
0: 这个也成立。但是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你感觉自己有点疲惫的话，你不妨重新做一下人。就跟你说那个换赛道，
1: 重新做一下自己。
0: 对，不是，真的是重新做人。怎么叫重新做人？说重新做人的最小单位是洗澡。
1: 啊，
0: 你在你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或者你觉得没有力气的时候，或者是看上去整个人有点蓬头垢面的时候，你就去洗一个澡
1: 啊，
0: 就很快就能精神出来，干干净净的，力力量量的，香喷喷的，对吧？
1: 是，
0: 往上依次是你可以剪头发
1: 啊，
0: 又是换了一个新人，搬家。这个可能比较伤筋动骨啊，但是换了一个新环境，整个人的气场可能也会不一样了。
1: 是，
0: 运动。
1: 哦，这个没问题
0: 啊。还有什么？过年。
1: 就
0: 因为你就觉得已经是新的一年了吧，我们不能再跟旧皮囊或者不能再跟旧习惯再撕梗到一起了，你懂那个词吧？撕梗，就河南话撕梗，
1: 撕梗着，
0: 然后再往下，可能就风险或者说成本更大一点，辞职
1: 啊，
0: 辞职，再往后就没什么好东西了啊，分手，大病，破产，离婚。入狱直至死亡，这就是重新做人的由易极难的这样一个等级。
1: 那咱们就记住前三个就行了，基本上我觉得洗澡， 然后理发呀，
0: 对，剪头，对
1: 吧，然后换个住所呀，
0: 是
1: 吧，因为现在
0: 运动啊，
1: 对对对，运动啊，这些都是我觉得是比较这个向上的，然后相对来讲难度不大的，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的这个状态啊，能够让我们得到一些改变的一些比较相对简单的方式。
0: 是的，朋友们，周二邀请大家我们一起重新做人，好不好？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的话

0: 可以稍微起早一点，比如说洗个澡，再稍微起早一点洗个头，
1: 洗个头
0: 啊，洗个头，行了，也就只能做到这些了。或者你搞十个开合跳。也算，好吧。
1: 是上班换条路是吧？看看不一样的风景。说到不一样的风景，今天的这个天气和昨天也有那么一丢丢的不一样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情况。
0: 今天最高气温东部、东南部36到38度，西部30到32度，其中西部山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要注意的是啊，今天我省的西部和北中部的局地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一定要注意防范。而明天呢，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啊也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但是雨量分布不太均匀。
1: 是的，看到全省各地市今天啊，除了商丘市和周口市没有雨。商丘市今天是多云转晴，温度24到35度，周口市是阴转多云，27到38度，其他的地市都是有雨的。今天相对温度比较低的是三门峡市，三门峡市今天是中雨转大雨，温度19到24度。然后另外呢，看到今天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是驻马店市，今天是小雨转多云，温度24到36度。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6到34度。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听歌的时候呢，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然后也可以找到托尼跟小唐，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咱们的听友群，然后呢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的交流了，也可以关注一下托尼跟小唐的个人抖音账号。
1: 没错，好了，时间到了7点11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啊，这也是在23年前他那张专辑 The Moment 瞬间专辑的同名主打。
0: 人家不是说2003年、2004年这几年就是神仙打架吗？The Moment 也是当年的一张神专。
1: 神专，我们来听听看啊，23年前 Stephanie 孙燕姿的声音。
0: 这个时刻。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歌是我昨天晚上想到的，来自李宗盛跟张艾嘉，它叫做《爱情有什么道理》。你不要看歌名，你就听里边的有一句歌词，
1: 什么？
0: 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昨天晚上如果9:00大家出门的话，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凉快，因为以前夏天在晚上的时候，即便是很晚了，出来还是那种闷闷热的效果。
1: 对，
0: 昨天不知道是哪里下了雨还是刮了风，就是你下楼去走一圈的时候，身上都不带出汗的啊，是很凉快的。
1: 我
0: 就脑子当中就浮现了这一句歌词，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了。
1: 我在想啊，就是你虽然脑子里面浮现了这首歌，但是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嘴，是不是朝着就是你家门口的那些这个夜市这个方向就是走去了？
0: 没有，最近我家那夜市取消了，
1: 9:00-10:00左右，我只能想到你去吃夜宵了。
0: 我拿快递了。另外一种消费啊，
1: 是好，时间到了7:20啊，说到这个另外一种消费，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另外一种这个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其实平时咱们经常用，是吧？
0: 对。
1: 昨天给大家看到一个，就是微信全新升级啊、升级的一项重要的功能，这个重要功能也是一个小程序啊，关键时候它能救命。
0: 是的，它是中国地震台网的微信小程序，名字叫做震感上报。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免费的应急工具能够在地震发生的时候给大家争取宝贵的避险时间。
1: 简单和大家说说这个功能怎么用啊，就是当你收到地震预警信号的时候，当然大家都是先做好防护，确认自身的安全，是吧？然后呢就可以打开这个小程序，就能上报自己所在的位置，反馈现场的震感的强弱，大家提交的信息经过系统汇总处理之后，会生成更加直观的震感分布图。
0: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了，说普通人上报的震感信息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个震的等级啊，或者说它大概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跟大家解释一下，专业的地震监测台它的站点位是非常有限的，
1: 是
0: 啊，很难覆盖到每一片的区域。同一轮的地震，高层用户、低层的平房，包括城郊山区感受到的晃动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差别非常的大。那大家真实的体感反馈呢，是可以弥补监测的盲区的，方便应急部门快速掌握各地的受灾情况，同时也能够让其他市民直观的了解周边的震情。
1: 是，不只是震感上报啊，这个小程序同步还更新了一个位置更新的功能。如果你出差啊、旅游啊、搬家呀、去到新的城市，系统会提醒添加当地的这个地点作为预警区域，真正做到了人在哪里，预警服务就跟到哪里。数据显示啊，微信地震预警平台至今已经成功预警超过700多次地震了，订阅的用户也突破了6000万，已经多次在真实的地震场景中发挥作用了。
0: 是的，那在这儿呢，给大家几条实用的温馨提示啊，你现在拿出手机，然后打开微信，你就可以在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中国地震台网这6个字儿，提前的开启地震预警，然后选择允许消息通知，设置好关注地点，不要等到灾害来临的时候再临时操作。
1: 是，
0: 这个关注地点有可能是就是你们家啊，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或者也可以是你在乎的人所在的地方。
1: 没错，
0: 比如说咱们有一些朋友啊没在老家啊，他设置的是老家的地址，因为父母在老家嘛，对吧？
1: 是，
0: 可以这样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收到预警的警报，这个警报啊，优先避险，一定要确认安全之后，咱们再去上报震感。
1: 是，最后啊，要学会一些这个基础的避震的常识。预警给出的短短几秒到几十秒啊，足够大家这个躲避，然后要护住头部。另外呢，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震情信息以中国地震台网官方发布为准，不要随意的转发网络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
0: 哎，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小程序就是非常的方便，能够减少我们去

0: 下载各种各样 APP 的这样一个负担啊。
1: 是，
0: 比如我现在订酒店小程序，然后那个悠悠跑腿小程序，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你要是什么解析一个东西去水印小程序，然后打小游戏小程序， Q 音乐小程序，全部都可以啊。
1: 是，这就是契合了我们刚刚说的嘛，换个赛道。有的时候我们老想着就是办一件事儿，或者是这个先下个这个所谓的 APP 哈，其实完全不用，直接下拉一下这个微信菜单，然后呢上面就会弹出各种各样的小程序，然后你自己搜索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之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程序，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是觉得这个订阅人数啊超乎我们的想象，就是6000万啊，你想想6000万人订阅这一个小程序，大家也可以订阅起来啊，这个以防万一，是吧？
0: 是的，有很多事情啊，其实并不一定我们成为专家才可以去做，有的时候专业的事情也要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比如说我们联合到化不装饰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是要为准备装修的朋友但是不想操心的朋友来打造的哈。
1: 哎，
0: 现在发送一下家装节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1: 没错，
0: 咱们的记者也会全程监督，给到大家的保障是零增享、零延期，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也就是说自从签了合同之后就是一个闭口合同，后期不会再多加一分钱。然后呢，工期90天啊，90天之内把咱们家给装修完工，超过了90天，每超一天赔付200。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知了猴的事儿嘛，然后我就是无意中看到了知了猴拿铁，知了猴手握，
0: 是知了猴的咖啡。
1: 是，接下来这首歌也和咖啡有关，来自周慧啊。
0: 飞机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现在是小小乐总编，
8: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叠军备，
7: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1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啊，什么歌？来自五月天带来的歌，这个就叫什么歌？
1: 是的，哎，一到暑假哈，很多家长就会头疼，给孩子报什么夏令营放心呢？是不是？
0: 对啊，怎么 carry 他们呢？
1: 哎，不妨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选择一下啊，我们河南广电联合这个就是已经连续啊举办了10年的我们的特种兵，
0: 想联合谁呀、
1: 啊？特种兵夏令营啊，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啊，我们是媒体主办，所以说大家可以尽管放心，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我们看一看啊，特种兵项目当中它首先有三条线路，一个是在郑州的陆军，一个是在青岛的空军，还有一个是在湖北，不对，在青岛的海军，在湖北的空军。但这三条线路呢，训练的内容也都不一样的，孩子们有时候会自己说说更喜欢哪个项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谢谢小朋友们啊，给到我们说最喜欢风洞体验，还有这个高空索降啊什么之类的，他用那个词儿我也很心动啊，忽上忽下的。不知道对体重有没有要求，但是咱们这个夏令营啊，
1: 是是
0: 对于孩子的年龄是有要求的，5到15岁的孩子才能报名。那具体的细节呢，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添加一下客服啊，了解的能更详细。
1: 是，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不到50个了，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刚刚小唐说了啊，这个想去演短剧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短剧这件事儿。
0: 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真人短剧是越来越少了，各式各样的 AI 短剧、 AI 慢剧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了。短短的大半年呢，短剧行业竞争已经发生了这个转变啊，从真人短剧比拼到真人与 AI 同台竞争，到如今直接进入纯 AI 内容比拼的时代了。
0: 是的，因为依托 AI 技术，短剧的制作门槛降低了嘛。首先不用再搭什么场景了，外景不用搭，你也不需要邀请演员，小团队甚至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批量的产出剧集，全网每天啊都有上千部的 AI 短剧上新，产能是非常惊人的。别的不说吧，就我最近老是在就是有一些小某书平台去刷那些猫猫狗狗的短剧，它也成系列的。
1: 是是是，
0: 啊，其中就是很多都是个人博主，给大家推荐几个，比如说有一个博主，大家看过 Shameless 无耻之徒这部美剧吧，然后有一个博主用他们家的柯基和邻居家的拉布拉多作为原型，创造出了一个短剧叫做无耻之鸡。
1: 就是柯基的鸡。
0: 对，柯基的鸡。柯基跟拉布拉多作为主角，然后也是有那个无耻之徒的个别的情节，但大多数时候它的剧情全部都是原创的啊，但是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我现在看的根本停不下来，有一个博主他叫做猫子期
1: 啊，
0: 就小猫的猫，李子期的两个子期，
1: 是不是前两天你给我分享那个？
0: 哎，对
1: 啊，
0: 我非常非常可爱。然后这些就是全部都是依托 AI 来形成的啊。
1: 是是是，数据显示啊，现在每1000部新上的这个作品当中只有1部啊能够成功跑出来，那也是现在 AI 这个能够火出圈其实难度也挺大的，它的爆款率不足0.1%。
0: 是的，因为数量太多了，但是你这样算下来这个爆款率一下就变低。

0: 扭曲啊，表情僵硬啊，剧情突然跳转很突兀的等等这些问题。
1: 是，而且里面就是经常会插一些莫名其妙的广告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给一些爱追剧的朋友几个温馨的提示吧。首先就是理性看待短剧啊，不要被碎片化的这个剧情裹挟住。很多 AI 的短剧依靠着这种强冲突钩子吸引大家持续观看，一不小心就容易熬夜啊，追剧啊，耽误了休息还有日常工作。建议啊，给自己设置一个观看的时长，每天不要就是熬得太晚了。
0: 是，就像那个小孩子用手机有青少年模式，咱们成年人给自己设立一个防沉迷模式，好吧。第二就是啊，有一些短剧说实话这个内容啊还是比较堪忧的，大家提升一下辨别能力。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拜金啊，极端冲突啊，扭曲的价值观啊等等 啊这些内容怎么说呢，非常的不正向，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讲尽量少接触这些内容。那遇到盗用真人肖像恶意换脸的 AI 短剧，大家也是可以主动举报维权的。
1: 是，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啊，谨慎对待短剧充值，因为不少 AI 短剧靠精彩的预告吸引观众来付费解锁全集，实际上啊正片很多都是这种质量非常粗糙，然后剧情烂尾，充值前可以多看看评论啊，避免白花钱。
0: 是，不是说起来，我想起昨天我去咱们那个茶水间去接水的时候
1: 啊
0: 看到咱们技术部一位同事，他就在那个茶水间后面的那个保洁阿姨的那个地方，他孤对到那儿，就河南朋友都知道孤对啊，他孤对到那儿，然后在看手机，一听那个就是在刷短剧，就一大早上那么沉迷吗，朋友？
1: 所以说啊，关于这个短剧，大家有什么这个看法啊、想法啊，想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啊，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我们也来听听啊，今天我们嘉宾主播小贺啊，关于这件事儿怎么看？
0: 小贺，你自己看不看短剧？
2: 我看
0: 啊，你也看啊？
1: 嗯，
0: 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
2: 我就是那种比较喜欢看傻白甜霸总的那种。
0: 霸道总裁爱上我是吧？那你看过 AI 的短剧吗？
2: 看过，我经常看那种重生文。
0: 哦，你看这个就是咱们里面提到的。那你有一个什么感觉啊？
2: 我感觉它这个 AI 啊确实给这个内容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但是呢这个技术我感觉永远是只是工具吧。他如果真正想要长久的留住观众，最终依靠的还是就是扎实的这种剧本啊，动人的故事。就是未来这种行业的持续优胜劣汰，粗制滥造的这种流水线作品最终会被淘汰的。就是只有那种用心去打磨的内容和剧情才能真正的被大家认可。
0: 嗯，说很对啊，你看咱们00后的朋友是有思考在的，不愧是不少看这个重生短剧霸总短剧的我们小贺啊。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加入我们这个嘉宾主持小贺啊，让他从不同的观点角度来发表一下他的看法。
1: 对对对，站在这个00后的角度，
0: 对，
1: 是吧，
0: 来把你喜欢看的短剧推我几步。
1: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谨慎对待短剧的充值这件事儿啊，这个能省钱就省钱，是吧，多看看评论。说到省钱这件事儿呢，当然装修也可以把钱省下来。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就可以先领一份这个装修避坑指南，还能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啊，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
0: 是的，现在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雨巷这位朋友说，小贺声音真好听。小贺一会儿还说话、一会儿还说话，
1: 是
0: 根本停不下来。
1: 是，我们马上听到的就是郭采洁的
0: 停不下来。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刘森带来这首歌和小葛去石家庄，能给你俩提个建议不？你俩去石家庄的时候，能不能穿上一款帅气的 T 恤啊？这样就比较能出片了。而且现在就是在我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河北的朋友啊，也会说石家庄很热呀。今天给你们推荐一下罗蒙的冰丝凉感套装，好吧？
1: 是，这也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品啊。我们是清仓特惠价，先来说说价格，要不？
0: 直接说价格。
1: 这个价格啊，因为我们和这个罗蒙也是合作多年了，这次直接给大家拿一批这个清仓福利价。今天来到我们商城下单啊，就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款高品质的冰丝凉感套装，也就是 polo 衫加同品质的这个休闲裤，清仓秒杀价只要89块钱，
0: 不是一件89，是2件89。上衣加裤子两件一套到手只要89，单件到手还不到50块，就这个超值，大家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直接回复秒杀，而且还是罗蒙大品牌的，品质细节很到位啊！买来自己穿，就男同志自己买给自己，89块钱，你们消费得起。咱们女性朋友们买给爸爸、买给老公啊，都很适合，
1: 是
0: 吧？然后男同志你也可以给自己买一套，给岳父买一套。
1: 对，
0: 是吧，给老丈人买一套，都很适合啊。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感凉这个凉感冰丝的面料来去制作的，拿在手上是冰冰凉凉的，穿在身上的透气吸湿，高温天穿它不闷热不黏腻，走路自带凉感，而且非常好打理，机洗就行了，不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也就是说甩干出来你稍微给它抖吧抖吧一晾就行了，
1: 就可以了，
0: 对，就平整了，是不用熨烫的啊。再搭配同款的锦氨凉感休闲裤，轻薄透气不闷汗，弹力十足的同时呢还没有束缚感，这一套你直接属于无脑穿搭就可以了，早上还能多睡5分钟，不用再想今天我到底穿什么好呢啊。
1: 是，
0: 日常通勤旅游运动包括这个约会多种场合都很适用，版型也很挺阔啊，上身是非常显精气神的。
1: 对，说到这个精气神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 polo 衫有黑色、蓝色、白色3色可选，搭配的裤子也是经典的黑灰2种颜色啊，随便搭配都好看。尺码呢是从 M 码到 4XL， 也就是从90斤到200斤都是能穿的，清凉呢又时尚啊，买来就是像小唐说的，自己啊买给老公啊爸爸都非常合适。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来就可以了。
1: 今天一件 polo 衫加一条休闲裤，一共到手只要89块钱，福利是很惊人的，但是库存也非常有限啊，部分尺码随时可能断货，赶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来去下单。在我们的商城呢，还有男女同款的碳板运动鞋也在火热销售当中，正品防伪加这个三包，售后给大家直接送到位，那只要99块钱也同样就可以下单了。
0: 是，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这个时段最后给你的歌来自 JS 组合，
1: 不想想太多。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

0: 音乐，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你好，我是佳飞，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们首先来看省内方面，本周天气将延续湿热格局，我省周初和周末有阵雨雷阵雨，周中晴朗多云，本周最高温度35度，但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会更加闷热，建议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国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创新与育才能力大赛教学创新决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的近百支队伍齐聚郑州，共同探索数字时代测绘人才培养新路径。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电动汽车充电桩3C 认证8月1日起强制实施。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进行依法处置。再来是体育方面，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上周末在安阳圆满落幕。在当晚的冠亚军决赛中，济源队85-75战胜郑州队，获得冠军。再来看娱乐方面，国家广电总局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4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